提起，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

不得忠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
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
做

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发现，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
令众悦服。

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
冤家债主，分票解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律，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

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
烦满胸中。

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兵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意。

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十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肢，西风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班涅槃，今道渐灭，
人民禅。

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不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

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

0: 处。
1: 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别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

0: 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风俗，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 龙。

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王僧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鄙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

性慧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接着看下方啊，六方佛下方啊，第二尊佛啊，明文佛啊，名称啊，就是他的名号，普文于十方。表为天人眼目，如观音普贤佛门祖师。下方所举的六尊佛是代表佛陀的教育，大行于世间，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求生净土。破迷开悟，为什么要连上求生净土呢？这个里头有道理啊，真正觉悟啊，他才会求生净土。换一句话说啊，无论他修学哪个法门，功夫再好啊，得三昧明心见性，如果他不求生净土啊，他没有真的彻悟啊，真正彻底觉悟了，没有不求生净土的啊。你看这个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地上菩萨啊，十地菩萨十宗不离念佛啊，真的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十宗时时出地，宗是等觉啊，这总共有十一个位次啊，这十一个位次的菩萨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的。文殊普贤做榜样啊，华严会上这两位上首菩萨带头发愿求生净土啊，啊，由此可知，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没有不发心的求生净土的。明文佛当然不例外。这个名号在此地代表为天人眼目啊，天人代表的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有慧眼啊，能辨别是非邪正，厉害啊，他有能力辨别事出世间法里面念佛求生净土是第一殊胜，无语。

于伦比的书生，他怎么会不选择这个法门呢？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上首菩萨，普贤菩萨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会下的上首菩萨，佛门里面的祖师大德，发愿求生净土的人太多太多了。这几尊佛的名号都是佛法大行于世道，显示的兴旺的形象啊。第三位明光佛，表大智随缘，发音远闻，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的德号里头都有一个名，这里头有密意，这个密意就是教我们支持名号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决定往生啊。光表智慧，所以表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恒顺众生，应机施教这个随是随顺众生啊，随顺众生的根性，随顺众生的爱好随顺众生现前生活方式，为他演说所以佛教化众生活活泼泼，而且呢，随时随处它有变化了。这个与世间教学有相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一个儿童随着年龄的成长年龄成长了，智慧也成长，经验呢也在成长，老师教导他的一定是随着他的年龄随着他的这个智慧，随着他的经验不断地调整教材，调整教学的方法

绝对不是给他这个课程一成不变的，不是啊。啊，纵然古时候教学，确实从小，啊，六七岁的时候就教他念四书五经。啊，到七八十岁胡须白了还念四书五经，教材没有改变，但是你要晓得，他教学的方法，对于这个教材的解释、啊、体会应用，真的是随着他的年龄有变更。佛教的经典呢，一佛如是啊。从你初学佛的时候呢，就叫你，哎，读经。啊，到一百岁的时候还是读这部经，可是你体会不一样，年年不相同啊，月月不一样啊。能把你所体会到的这个经义落实在你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引导你这一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不但引导这一生呢，还引导未来生生世世。这个经典不可思议啊！所以要懂得随机演说，法音原文。发音原文这一段事情，我们凡夫很不容易体会。啊，那么现代科学技术发达，啊，可以把我们的影像音声啊，用高科技的技术把它转变成电磁波啊，远方的人接收啊，接收到这个电磁波之后，又把这个电磁波转变成影像音声，他就能看到，能听到啊！啊，这个是现在的电视啊，无线电的广播啊，网际网络、摄像、音声，你都能看见呐、啊。发音、原文呐、啊。可是实际上呢，那这是我们是迷了自信的，自信的德能作用啊，不能显现啊，所以科学家用机械啊，用仪器来帮助啊，来转变。实际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可以不需要利用任何机械的帮助，我们自己本身呢有能力，我们的色相，我们的音声，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造作，
刹那之间，几乎是同时变虚空法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如果我们见闻觉知不能变虚空法界，那么你想想我们怎样跟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呢？佛菩萨的心性变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心性也变虚空法界，所以从心性上讲呢，无二无别啊，自他不二啊。不但众生跟佛不二，众生与一切有情无情众生也是不二啊。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宇宙是一体啊，一体决定不能分割啊。我们今天讲我们这个人身啊，人身所有一切的这个器官细胞啊是一体，但是这个一体还可以分割啊，现在用外扩手术啊，它能分割啊。宇宙一体是化身，化身不能分割，没有办法分割的。所以比喻实实在在讲，没有任何一物能够比喻的恰当啊，比喻只能做到仿佛相似，决定没有办法变得很恰当啊。所以见闻觉知啊，周边法界虚空界，我们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能力障碍住了，能力并没有丧失。什么时候你把这个障碍除掉，能力就现前了啊，说恢复都不恰当。恢复是失掉之后再现，叫恢复。这个根本没有失掉啊，只是障碍而已啊。虽有障碍，它能力依旧起作用。不过起作用呢，我们自己感受不到。这个障碍障碍了我们自己的感受。所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不放下啊，总得要懂，总得要明了啊。所以发音啊，确实是原文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圣音呐！前面最殊胜之音呐！可是迷悟啊，实在讲，实在自己。

会的人跟不会的人差别很大，所以佛法宗门教下祖师常常，测验学生，你会吗？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那深广无尽呢？你会吗？果然会。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凡所有因，皆是佛因。会了，会就是觉悟了。如果是迷了呢？外面的境界，六根所对的境界，就叫做什么？叫做六尘。尘是什么？尘是不觉，尘是迷惑，尘是染污。就叫做六尘了。觉悟了之后啊，不叫六尘呐，叫六性呐。眼见的色性不叫色尘，就不会的呢，你眼见色尘，耳闻声尘。要是觉悟的话呢，眼见色性，耳闻声性。见闻觉知都是性啊，明心见性啊，能见的六根根性，跟你所接触的这个境界的六性，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性。能说是一不是二，所以欧阳靖武说佛法不是哲学，哲学是能说是二，它不是一，佛法呢能说是一不是二，这个意思深了。见性跟色性是一个性，诸位常常听到佛性、法性，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很明显的体会到了，眼见色，眼的根性就是佛性。你所见的色相呢，这个色性呢，色性就是法性。如果是明了，我们这个眼就不叫做根性了，叫做眼识。眼识所见外面呢叫色尘，就不叫色性。这是一迷一切迷呀。迷了自己，也迷了外头境界。迷自己，那就是转见性为眼识，这迷了，见性变成眼识了。见性变成眼识。外面境界呢，随着你转了，依报随着正报转了，外面的这个色性啊，就变成了色尘。

境随心转。从这个地方呢，非常明显的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佛性，什么是法性。啊，佛性它会变，啊，它有觉迷法性没有？啊，法性是随着佛性转的，佛性是正报，法性是依报。啊，依报总是随着正报转。啊，正报觉悟了，正是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头所说的呀。说得好啊，摄食用根呐、啊，摄食用根就是转识成智，法相宗里面讲的转识成智啊。啊，转有因上转，有果上转，啊，八个识，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转，啊，这你就明了了。我们就知道哦，功夫应该怎么用了。啊，第六意识，他的能力最强的是分别。啊，第六意识啊，这个第七识摩那识。能力最强的是执着，啊，那我们怎么个转法呢？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啊，不执着就是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啊，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啊，不分别了，那你就是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要从这个地方转起啊。至于第八识跟前五识，那你就不必管它，这两个转了，第八识跟前五识通通都转了。连带都转了，修行人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做惯了，止观这个名相通八万四千法门，啊，也通净土念佛法门，啊，这个名词是佛门里头，啊，不论是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啊，修行总的指导原则。总的纲领，譬如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不是修止观呢？是的。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万缘放下了。啊，你这个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个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那个念头放下了就是止啊，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观啊。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面讲啊，这个持名念佛了是甚深上妙禅，禅就是止观嘛，啊，怎么说念佛不是修禅呢？真的是在修禅，而是修上上深妙禅，很少人知道。

执什么呢？执妄想分别执着，要把这个止住。执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三昧也。心地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止啊。观呢？观是外面境界清清楚楚，内外都清楚。内六根根性，外面法性明心见性明心是能见真心见性呢？没有一法不是性变现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嘛。心识就是法性。所以到这个境界了，六根所对的所接触的这个境界法性而已就像古大德比喻里头所说的一静作气，气气皆静黄金的制造的物品，种类千千万万，琳琅满目让你去参观、去欣赏。你看了一下，说：“你看到了什么？”黄金而已除黄金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所以，真正明心见性的，他看山河大地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你问他，他看到什么？他所见到的是一个心的。就好像会看的哦，琳琅满目，全是一个黄金就周边了，除这个金之外什么也没有。见性的是除这个法性之外什么都没有法性是清净的，法性是平等的，法性没有生灭，法性没有来去，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你看看这《楞严经》上这几句话讲得多清楚宇宙万有的真相破迷开悟之后，你就离苦得乐，所有一切苦都没有了不受一切苦，那就是乐嘛《弥陀经》里面世尊给我们介绍这个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佛说得很好那个世界众生无有众苦没有苦受所以叫极乐我们这个世界苦多乐少乐还是苦不是真乐所以佛讲乐是坏苦不苦不乐是行苦换一句话说

一个苦就把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生活状况呢说尽了。他们在受苦，三界痛苦，极乐世界没有，没有苦苦，没有坏苦，没有行苦，所以称之为极乐。我们如果就是把这些粗浅的意思搞通了，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了。哪里还要人劝呢？什么样的障难也障不住你。为什么呢？事实真相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明光佛。下面一尊大摩佛，大摩是梵语音译的，翻成中国意思是法，我们讲佛法僧，这个佛陀大摩僧伽，这都从梵语音译过来的，所以大摩翻作法，表。大法师成之佛，这个法门深广无尽呐，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这个大法你从哪里学来的？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老师是谁呢？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当然我们的乘船是一代一代祖师传下来，这我们才知道。虽然祖师传给我们，但是我们读的这个经啊，这个经是如来亲口所说的祖师大德的介绍给我们呢，我们一展开经卷，就直接得到佛的乘船了。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教导我们四依法了，佛不在世间的，我们依靠什么？佛很慈悲教导我们，四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那一法，法是佛说的，就直接依佛讲的。你看这个真正了不起啊！我们是释迦如来直接的传人呐。特别是净土宗，所以净土宗的祖师，净土宗没有祖师净土宗祖师怎么来的呢？是后人对这个修行修净土的人特别尊敬，称他为祖师。所以净土宗祖师跟其他一切宗派不一样，其他一些宗派是一个老师传一个所以有多少代多少代，净土宗没有。净土宗是民选的，不是哪一个传哪一个的。

啊，初祖没传个二祖，二祖也不传个三祖，啊，后人认为他的成就，啊，对净土宗的修持，对净土宗的弘扬，有特殊的贡献，啊，尊他为祖师，所以净土宗到现在只有13代呀，就是只有13位呀，一法不一人。直接乘船啊，那我们直接乘释迦牟尼佛啊教诲的净土的三经一论啊，后来祖师大德加上2种，现在5经一论就够了啊，这是直接乘船的，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啊，而且确确实实净土里头没有什么一代一代祖师，啊，我们不要被这个迷了，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修净土的人都是直接乘船，这不可思议啊！啊，人人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嫡传呐。所以这个法门，一切诸佛赞叹，啊，一切菩萨善神拥护，这不是没有道理啊！堪为众生规范，啊，思成之佛，啊，这是。净土念佛法门是四乘之佛，啊，堪为众生规范呐，为一切众生的模范呐，啊，借佛门之四义法也，啊，这四义法我们也列在这里，啊，一法不一人，啊，第二呢，一义不一语。现在有很多人啊批评汇集本啊，他不懂得四义法里头这一句啊，如果懂得这一句呢，问题就解决了啊，只要是佛的意思明白了，语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啊，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没关系啊，只要意思对了就行啊，佛这个四义法了，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将来这个经教流通到十方，每一个地方言语文字不相同，必定要通过翻译啊，那通过翻译之后，这个译本能不能取信于大众呢？这四义法就给你说出来了，啊，他翻的没有问题，意思对了，啊，言语不同没关系，啊，意思要对，一义不一语啊，啊，那么汇集本，汇集这个原译本。我们把汇集本跟原译本对照，哎，它意思没有错，一义不一语啊，我们就能采信，就能够依靠啊。那么反对，他就是不懂这个四义法了啊。那你要说是这个实在讲呢？现在有很多人疑惑翻译不可靠，那一定要以梵文的原本啊，那梵文原本这个经典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并没有用文字写出来呀，是佛灭度之后阿难
佛讲

大众啊来记录。那这个到底可靠不可靠呢？你要真正找到究竟可靠的，那非得亲近释迦牟尼佛不可。啊，从另外一个人说这个口里传出来的，你都有怀疑，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有一切经，连梵文本，你都怀疑，你都会打几个问号在上面。啊，那这殊胜的利益了，你得不到了。啊，第三，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这个地方都给你讲原则。啊，了义不了义，人人不一样啊。切机切离的就是了义，切离不切机不是了义，切机不切离也不是了义。啊，那么讲到究竟了义呢？我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在这一生当中，我能够开悟，我能够证果，我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对我讲，这是了义啊！啊，究竟了义呢？那应当是帮助我在这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那是了义中的了义。啊，那么这个千经万论摆在你面前，你自己选择了，啊，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是我究竟了义？就是说，我依靠这一部经典，依靠这个法门，我这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佛果。那么，诸位想想，除了《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之外，你要想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佛果，不可能。那么，换一句话说，《弥陀经》《无量寿经》是究竟了义。啊，《弥陀经》自古以来有两个译本。啊，罗什大师译，我们现在读诵的；玄奘大师直译，对，两个译本呢。啊，这两个译本现在我们都印出来了。诸位可以做参考啊，可以做比较啊。自古以来，祖师大德，许许多多的学人，都采取罗什大师的本子。这本子确实是好啊。至于《无量寿经》，我们从藏经目录里面看，啊，古时候翻译的有12次之多，从后汉到南宋。800年间总共有12次的翻译。啊，但是这个译本呢失传了。啊，当中有7种本子失传了。现在传下来的时候只有5种。啊，我们称5种原译本。啊，这个译本里面对照起来看呢，出入很大，所以古大德了看到这个情形，

就判断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一定讲过好几遍，不是一次。如果一次同一个本子再多人翻译，总是大

看这五种本子里面，有两种本子四十八愿，有两种本子二十四愿，有一个本子三十六愿，这个差别太大了，如果是一个原本梵文原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从这三种差异呢，古大德的判断，《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当时讲借这个讲解的时候，最低限度，释迦牟尼佛讲过三次。那么释传的本子我们没有看到，总是讲三次以上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重复讲过的，无量寿经他老人家在世要讲过三次的话，那这部经就值得重视了。所以汇集就有需要了，最早汇集王龙书宋朝时候的人，王龙书的汇集本称之为大阿弥陀经，龙藏里头就有了，入了藏了，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阿弥陀经疏钞引用无量寿经的文字，他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本几乎是一半以上都是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那么由此可知，龙书的汇集本祖师肯定的，祖师不引用原译本，引用汇集本，有他的道理在我们今天怀疑汇集本，那是大错特错，那是不懂得四义法了。四义法最后一条，一知不一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不但是学佛，你平常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以理智，不要感情用事。舍就是今天讲的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常常有出错误，你要以理智。学佛更应当如此，佛在此地教我，你要以智慧去判断，去选择，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就出错误这旁边我注了一条窥基法师做通赞书为末世做示范也，这做什么示范呢？就是一知不一识。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徒弟，你看看他给弥陀经做这个通赞书，做注解，他不用他老师的本子，一般照理说我老师翻译的不错我应当用老师的本子来做注解，他没有，他用鸠摩罗什的本子，他没有用老师的本子，这个是不是对老师大不敬呢？不是的，罗什的本子翻得好，已经全国都通行了，你何必再把你老师这个本子，很少人读这个本子，你搞他读这个本子，虽然是私生之情，但是怎么样呢？
会扰乱一般

修行人的观听。他采取鸠摩罗什的本质，他的老师玄奘大师没有责怪他了，不说他是哦，你是背师叛道，没有。理呀，玄奘大师有这个雅量啊，窥基大师做得不错啊。这个就是一智不一识，一理智不一感情。他们师徒给我们做了榜样。请接着看十方佛第六段第五尊佛法床佛表为众生作这法也，见法床列宗旨，大行教化，佛度众生。这是名号里面的含义。床是旗帜一类的，我们一般讲标志，它的形状呢是圆形的，有一点像现在那个飞机场我们看到的风筒，有一点像这个形状。在中国，在日本，大的寺院里面呢，我们还常常看到，古时候寺庙里面讲经说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上课吧。怎么样是通知别人来听呢？来一起学习呢？佛法是师道，中国人对老师非常重视非常尊敬的，所以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学是要求学。你要到老师那个地方去求学，没有老师来教的。老师要非常谦虚，决定不敢招你。现在讲招生呢，从前不敢讲招生的，招生太狂妄了。你有什么德行能够教别人？越是有道德的人越谦虚。那怎么办呢？就用翻床，用这个方法来通知大家。今天我们这个道场里面有讲经教学，我们的旗杆上就悬床人家老远地方看到，哦哟，这个道场旗杆上挂的是床，圆形的，就知道今天有法师在讲经说法。喜欢听经的人呢，自己来了，所以不是招生，通知你，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用这个方法完全是自动的，谦虚啊。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高科技了，所以高科技呢，那我们这个帆船用不上了，那是很近的距离才行远距离就不能产生效果了。现在我们
把讲经的

时间啊，频道印成像广告一样啊，介绍给一切大众啊，让大家都知道啊。他要是喜欢听经啊，喜欢听什么经，在什么时候什么频道，他到时候他自己去打开，跟这个翻床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介绍人听经，现在可以不必赠送啊，这些经书啊，啊，这个录像带、录影带啊，都不需要了。啊，最好什么呢？印卡片，啊，像名片一样大，印卡片，啊，把这个讯息印在里面。啊，我们的亲朋好友、认识的人，啊，送他。他欢喜听呢，他会拿到这个资讯呢，在什么时间啊，什么频道，他都能收得到，啊，或是在网络上，或是在电视上，啊，卫星电视上，这个好啊，这个就是寻翻床的意思。介绍人呢，听经闻法。那么寻番呢，多半是做法会，啊，通知你有时间，我们来一起共修。啊，这个共修法会呀，用番，讲经说法呢，用床，啊，叫法床啊。教学，啊，讲经教学。就是为众生做这法眼啊，特别是初学，初学这个佛法真是浩如烟海啊，法门这么多，经典这么多，我学哪个法门呢？啊，哪一个法门能适合于我呢？啊，所以法师他自己修行教学有经验的，可以帮助大家选择法门，提供啊修学的参考。啊，这个就是为做法眼啊，帮助大家选择法门。这个需要智慧啊，尤其传法的法师啊，这个传法就是讲经说法、传道啊，啊，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传教士啊，他一定要了解现实社会状况。一般人他平常他想些什么啊，他说些什么，他做些什么，要细心观察了，然后啊，你的教学，你的说法才会契机啊，你所提出的东西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啊，那大家就欢喜了啊，愿意来学习了。那么现在社会动乱，大家最迫切需要的是社会安定，是世界和平啊，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啊和睦相处，能够互助互作，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啊。那我们这个教学的课程要选择。

这个为中心重点呐、对于个人来讲呢，个人利害得失看得比什么都重。利害得失里头，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求财富，升官发财。第二类呢，求长寿，健康长寿，这都迫切需要的。从这两桩事情，我们提供啊第三个课程，智慧，求智慧。为什么呢？你想求升官发财，你想求健康长寿，都需要智慧。你没有智慧做不到。那么在佛法教学里面的排列，智慧是排在第一了。现在世间人把智慧呀摆在后面了。他头一个就是要发财呀。其次才讲到健康长寿啊。这颠倒啊。佛法教学里面，修行里面，头一个是智慧，求智慧，第二个是健康长寿。那个发财是后面的事情啊，不足重要啊。

啊，有智慧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啊，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所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一句话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呐。破迷开悟啊。啊，这个叫佛法。佛这个字是梵语，意思就是智慧，是觉悟。啊，所以佛法要从字面上翻译，就是智慧的方法，觉悟的方法。啊，那么你才真正有能力、有智慧，为一切众生选择最好的法门。啊，让他学起来不难，又能得到最殊胜的利益。这第二句呢，见法床，立宗旨。啊，见法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见道场。啊，现代的道场。我们不能不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啊，他老人家教给我们这20世纪以后的道场，小型道场啊，啊，时代跟从前君主啊，农业社会不一样了，所以道场不能跟从前一样。啊，现在道场小型道场，祖师告诉我们，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啊，不要超过20个人。他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啊，小型道场，不要化缘。真正修行

会有人供养。啊，生活清苦一点好。啊，为什么呢？清苦啊，能够激发道心，使你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啊，没有贪爱，没有留念。啊，你求生西方净土的心恳切。啊，道场建的建大了。富丽堂皇了，人道心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他起贪嗔痴，他贪念。啊，这个环境不想往生。啊，攀缘的心就生起来了，都是障道啊。啊，祖师想的很有道理啊，小道长。住几个志同道合的在一起修行，好啊！啊，不做法会，决定不做金蝉佛事，啊，就是一个纯粹的念佛道场。啊，他讲这个不收徒弟，不传戒。啊，不做法会，祖师讲连经都不需要讲，老实念佛。啊，每一天的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啊，二十个人在一起共修。啊，我们今天看现前社会状况，体会到祖师这个。想法绝对正确啊！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之下的时候呢，要听经啊？为什么呢？不听经你不明理，不明理念佛也是盲修瞎练啊！从前那个时代行，现在这个时代不行。这个我们要了解啊，现实状况啊，啊，遵守祖师指导的原则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小道场啊，需要听经，一天至少两个小时听经啊，其他的时间呢可以念佛。听经一天都不能中断啊！听经不但让我们明理啊，每一天听佛陀的教诲，坚定我们的信愿啊，化解我们的烦恼。妄想习气啊，听经容易化解，皆心相应啊。如果是初学，烦恼习气重，最好每天听经四个小时啊。这个念佛堂呢，念佛呢12个小时

能够这样修，没有不成功的。真干了，这个道场肯定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至于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那就是用这个网络，用卫星电视啊，所以这个小道场里头啊，附设一个小型的

摄影棚就够了。啊，这是对外弘法。啊，对外弘法呢，自然有人，不用我们自己操心。啊，我们只要把这讲经在内部啊，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啊，把这个录像录音留下来。啊，有一些信徒们很发心。让他们去传播去就可以了，不要操一点心啊！啊，与外面的界，这个界外界，啊，最好少接触，越少越好。啊，我们的心安定。当然会有几个热心的居士护持这个小道场的，啊，流通佛法，让他们去做。啊，这个样子，心、身心完全定下来了，这好啊！啊，建法庄，这建道场，立宗旨。啊，宗旨就是修行的纲领，修行的方针。那么像印光法师已经教导我们了，专修精业，啊，那就是立宗旨啊，啊，我们这个道场专修精宗的，不夹杂其他法门，啊，纯粹是个精业道场，啊，这里面这个经论的学习。也只限于五经一论，主修的科目，不对外开放。

啊，那我们现在在此地建立学院。学院当然是以培养弘法人才，培养弘法人才也用这个方法，戒行并进。啊，我们上轨道的时候要用这个方法，真干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每个人都是顾自己。真的是自私自利，啊，甚至忘恩负义，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普贤十愿里面礼敬诸佛没有礼敬的心。那我们为报施主，所以我们也开短期的佛学班。啊，一年四季我们办四次，一次短期班期限是70天，就是10个佛期。啊，让我们自己的同学们有机会练习。讲经教学，啊，同时这些护持我们的施主，谭悦，啊，也能到这边来看看我们这边修学的成绩，啊，我们要拿出成绩来报答施主之恩呐。啊，让他跟我们共同生活2个月，啊，来看看我们戒行的成果。

值不值得他继续来护持。如果他觉得来看了之后他很不满意，他以后就不再护持了。这个是正确的，对的。宗旨要鲜明，大行教化了。你这一个地方做好了，就由别人来模仿。希望这种小型真正修净业的道场，各个地方都有。都有好的法师或者是长者居士来领导。人数确确实实不要多。这个才是佛度众生。末后一尊佛，持法佛。这是第六尊佛持法，表自他依教修行实证，佛法实宗，众实见故。持是保持，就是受持啊。我们接受如来的教诲，永远保持依教奉行，这叫持法。佛在此地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希望一切众生与佛有缘的都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依教奉行呢，我们自己先要做到。自己做不到，希望别人做到，这是不可能的。诸佛如来祖师大德，乃至于世间的圣贤君子，这个在古代都是自己做到了之后才劝别人然后才教导别人这是一定的程序自己先做到了，自己得到好处了。无论在思想、见解、言行上都没有忧郁，没有怀疑，为什么呢？自己做到就是通过实证。这个法门没错，我真的得利益了。这个时候劝人，人才相信所以弘法的时候，它是有两个阶段的，先劝告大家。到自己有了德行了，有了这个声望了，在教化众生。到什么时候从这个劝导转变成教导呢？我们在前面读过，到上座你才有资格教化众生上座，我们就是以讲经，这个例子来说吧，你要在讲台上讲满30年，10年下座，20年中座，30年上座。换一句话说，不满。

30年劝导啊，满30年，大概自己年岁也就差不多了。啊，20岁出来讲经，讲30年，那50岁了。啊，在从前人家看到你都称你是老法师了，50岁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可以教导了，啊，都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你要教别人，你自己没做到，你怎么能教人？啊，我这次到这个台湾，啊，虽然短短的5天的时间，我接触了一些同修，啊，有几位同修告诉我，啊，他们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儿女，儿女小嘛。教他念《弟子规》啊，小朋友念了，念了以后问他的爸爸妈妈：“哎，这个你没有做到啊！”啊，他爸爸妈妈都搞得不好意思啊，你没有做到，你为什么叫我做？古时候的教育，父母真的做到了。啊，教儿女学习，儿女乖乖的学，他没有疑问呐。啊，现在难了。啊，为什么呢？做父母，小时候没人教，现在看到这个不错，想教自己的儿女，但是自己没能做到。啊，自己不能够以身作则，所以家庭教育很不容易啊！啊，教儿女要以身作则，学校也是一样啊。老师教学生，老师要以身作则，你才能教得好。你不能够以身作则，你怎么能够教学生？啊，同样一个道理，国家社会的领导人，你要不能以身作则，你怎么能教全国的人民？你怎么能教全市的人民？啊，你做个市长，啊，你是这一个市军亲师啊。啊，你是这个都市，是这个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模范呐！啊，在从前确确实实如此。啊，如果你这个国家领导人就军不军，啊，军是国家的领导人呐。不像个国家领导人，人民受苦了，人民受苦不甘心啊，会把你的政权推翻呢，啊，就闹革命了。啊，所以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常住新加坡，啊，每年去一个月，啊，去讲一个月经，啊，演培法师跟我非常好啊，啊，有一次

我吃饭，啊，在他道场，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君主啊，还是赞成民主？啊，我告诉他，我赞成君主。他说为什么？君主比民主好。他说你这个头脑太旧了，你不合时宜了。我说不管他合不合时宜啊，我们是就事论事。君主的好处在哪里呢？这个帝王他想代代相传啊，想他的子孙呢都做皇帝啊，这个虽然是私心啊，只要对人民好那就行嘛。因此他培养国家的接班人，真用心呢，全国第一流的德高望重的这些学者啊，他们的品德、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才艺一流的，请他来当老师啊，教他的太子王子。那么这些都是将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社会的接班人呢，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接班不至于出大乱子啊，受的是最圣贤教育，读书明理。如果他不遵守圣贤教诲，不遵守祖宗的惩罚啊，这个祖宗所立的法令规章，他要破坏不遵守，他的政权就保不住啊，就会有人起来推翻他啊，改朝换代啊。啊，所以哪一个做帝王的不是战战兢兢的？他才能保持得住啊！啊，末代皇帝，说实在话，就是违背了老师的教诲，违背了父母的教诲，啊，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之后，为非作歹啊，贪图享受啊，不顾人民死活啊，那立刻就被人推翻。啊，这个我在中国历史上能看得到的。啊，那么民选的这个领导人，他是不是受过最好的教育，那就很难讲了。他是不是肯负责任啊，真正的是爱护老百姓，为老百姓呢着想，为老百姓解除苦难啊，带给老百姓真正幸福美满，很难啊。为什么呢？他任期有限啊。
啊，在责任感上的时候，实在讲的时候比不上帝王。我看得很仔细啊。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啊，君主制度虽然有它的缺点，啊，但是比民主这个制度的时候缺点要少。啊，就在教育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君主时代非常重视。啊，很多非常好的制度，防非杜渐呐！啊，真正负责任的帝王啊！啊，你在中国历史上去看，很多不负责任是极少数啊！啊，那是什么呢？叫末代帝王。啊，亡国的帝王他不负责任。所以他很快就被人灭亡，啊！所以诸位啊，要多看，啊，开国的帝王，啊，你不要去看末代帝王，你看开国，啊，看这个朝代鼎盛，啊，不一样。啊，那么佛法的修学教学，十宗啊，重实践啊，所以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象啊。啊，形象是教化众生用的啊，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实质。你自己没有真修啊，只总搞这些形式，形式不能利益社会，不能利益众生啊，一定要有真修啊。啊，真修那就是要依教奉行啊，我们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啊，真修的人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啊，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要随顺经论教诲，经论是佛菩萨的教诲啊，要把经论里面的教诲啊完全落实，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啊，这叫真修啊。起个念头就要想到这个念头啊，佛在经教上许不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啊，佛许可的那一定是善念，一定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的啊，这个念头好。如果佛不许可的，那一定是自私自利的，啊，一定是损人利己的，损人利己的念头不能起啊，那是造罪业啊！真的从起心动念，真的下功夫啊，这叫从根本修啊。啊，言语造作时时刻刻都要想到经论教诲啊，所以为什么叫你做早晚课啊，早课的用意，这实质上的用意是提醒自己，我这一天要遵守佛菩萨教训，不能违背

晚课是反省，我今天思想、见解、言行，这个时候认真反省一下，有没有违背佛菩萨教训？啊，有违背的，赶紧要忏悔，要改过。啊，明天不要再违犯了。啊，与佛菩萨教诲完全相应的思想行为，哎，明天要继续保持。啊，不要失掉。这个是真正做早晚课啊，这是真正修行啊。啊，早晚课不是形式啊。啊，念给佛菩萨听听，佛菩萨才不要听了。啊，是念给你自己听的。总得要晓得这个意思，这持法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再看下面呢，上方佛啊，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秀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眼尖佛、杂色宝化延伸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义佛如须弥山佛。这个上方世尊为我们说了十尊佛，前面西方我们看到七尊佛，七代表圆满，十也是代表圆满。华严经用十表法，这个地方笔记里头写的上方略出十佛名，表觉性圆满一生成佛，通通都是表这个法门。那么这个一段经文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啊，我们佛门里称之为密意啊，这个密不是秘密，深密，很深的意思啊。我们学大乘的同学应当能够体会得到啊。这个意思实在讲很明显的，等同华严。跟华严一样啊，没有两样啊。表这个意思。细心再看呢，这十尊佛的名号啊，你细心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我们看第一尊佛，梵音佛。梵是清净的意思，音是音声说法啊，诸佛如来在娑婆世界示现教化众生，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文殊菩萨为我们拣选圆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
帮助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呢？用教学，用说法。啊，这个音声清净音声的，啊，从什么地方看到清净呢？舍四相四界，说法清净的无有染着。这个是真正发心，如同诸佛菩萨一样到这个世间来啊，尘缘再来啊，啊，我们来的时候是凡夫迷惑颠倒啊，但是通过啊二三十年的学习熏陶，也要转凡成圣的。上根的人，十年就转过来了，啊，就转凡成圣的，那真干。啊，从哪里干起呢？这《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破四界。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界是《金刚经》后半部所讲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所以我常常啊，劝勉同学。我们修行从哪里下手呢？啊，这破四相，破四相从哪里下手呢？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这个就是破我相的实际的方法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干呐，啊，认真的干呢，你要干上十年，上等根性的人十年转凡成圣。为什么呢？这个四相四见破了，在大乘你就是至少啊圆教初信位的菩萨了，在小乘呢，那就是须陀洹果了。啊，你真的成就了。啊，上根人，中根人二十年，下根人三十年。转凡成圣。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法当然清净无我，起心动念的一切众生的他的利益了，不是我的利益了。啊，念念呢舍己为人，没有一丝毫的染着。啊，什么是染着呢？自私自利就染着。我有什么好处染着了？啊，没有我啊。所以来的时候，我们到这个世间投胎来的时候，业力来的，学佛之后呢，转业力为愿力。啊，业力那个身呢已经死了，现在这个身是愿力身呐，愿力身就跟诸佛菩萨成愿再来没有两样啊。啊，现在活在这个世间一切是为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啊，要为自己的话随时可以往

往生啊，自己事情已经办了嘛。经论上常讲啊，所作一办呢，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永远不再堕轮回了。自己事情办妥了，啊，那这个身体还住在世间，住在世间干什么？这不很清楚、很明白吗？为众生。

为这个了，不为自己了，啊，这你真的转过来了，啊，还有自私自利，你没有转过来，这个事情总得要清楚，要明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第六单元，诸佛劝信流通。这一段经文就是弥陀经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六方佛赞叹我们将经文先念一段。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粗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把它分为五个中段来介绍。啊，第一个是此经以色相为题，是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述。谁堪任流通之责呢？我们先把这个意思略略地介绍一下。这一部《阿弥陀经》分量不多，凡是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啊。什么是实相？实相呢，就字面上来看，四摄真相啊，这称之为实相啊。四摄真相就是真如本性，就是化身离体，能现能变，所现所变啊，这个事实真相啊。世尊为我们所说的，不外如是。啊，这一回是释迦牟尼佛啊彻底悲心，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心。没有人，请问自始至终都是世尊一个人所说的，所以经题上加佛说，那么这样的经典什么人有能力啊？我们一般讲呢，有资格来担任流通呢？这个确实跟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不一样啊！啊，连华严经都有七情的人啊，七情虽然没有说出来，对，念情。心里头有疑问呢，没有说出来，佛知道啊。这一部经没有人想到过，没有人能提出这个问题啊。佛看到大众的缘分成熟了，为我们说出无比殊胜的法门，
一切众生难信之法了。什么叫缘成熟呢？佛说出来，居然有人相信，有人能理解，有人肯依教奉行，这就是缘成熟了。啊，佛不等待人问呢，赶紧就说。啊，这个经才是彻底、究竟、圆满。度众生成佛道啊，所以欧耶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有能力有资格流通？他老人家说得好啊，经开三分呢，他从这个地方起就流通分了。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讲弥陀经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啊看作流通分，都看作正宗分。欧耶大师独具慧眼，从这个地方分经为流通分。诸佛劝信流通，他流通分里头也分三科，劝信、劝愿、劝行，三分里面，续分里面是信愿行，正宗分里头也是信愿行，流通分里头还是信愿行。用三字量贯彻三分呐、谁能劝信呢？诸佛如来呀、底下略说一个流通的意思，流者流传万古，通者通达十方。圣贤教诲，要没有人流通，就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现在人不说流通啊，现在人讲宣传。宣导。就是流通的意思。在中国呢，古代称为沉船，都是属于流通的意思。代代有传人呐、做流通、弘扬大法的工作。这一部经难信之法了，除佛之外谁能够胜任？

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堪共流通。只有如来果地，那成了佛了。他们能够究竟彻底证得诸法实相，所以对这个难信之法他们没有怀疑。那他怎么流通呢？为一切众生宣讲这个经典呢，这就是流通啊。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话绝对不是藕益大师自己发明说出来的，它是由经典做根据。你看这么长的经文，六方佛就是十方玄奘大师翻的弥陀经就是十方，罗什大师的翻译是意义的，这里都有省略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所以把十方省略为六方，东南西北上下至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就省略掉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这个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法门佛应化在世间未必都讲那讲什么经呢？经称为奇经，讲经的原则一定要奇合众生的根性，奇合众生的爱好奇合众生的程度，奇合众生现前这个生活习惯所以称为奇经呢。如果在成都，在某些地方不适合，佛就不讲了就像一个老师教学生一样这个老师真是满腹的学问请他去教小学行他也很欢喜教小朋友教小朋友呢有教小朋友的方法，教他能懂能理解能接受能够欢喜奉行，有教他的方法教青少年，年岁大了十几岁二十岁了，这样的人有这个阶段教学的方法为什么呢？他理解力强儿童时候小学记忆力强，这个是根性要适合根性所以教小学最重要的重要这些道理

啊，圣贤教诲，在这个阶段呢，要让他好好的记住，多读啊，读诵啊，不必讲解。老师要做示范，啊，这个示范起很大的作用啊，什么作用呢？让学生对老师生起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学生对老师没有疑惑啊。啊，这个教学就是这个最初这个阶段教学，家长跟老师要密切合作。让学生呢看在心里。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是在讲，这也是在表演演戏呀。老师跟家长在演戏，学生在看戏。啊，我六七岁的时候进学四书啊，我跟诸位说过啊，啊，我的父亲带着礼物啊去拜老师啊，送我上学啊，啊，到了学堂了。那是四书啊，那学堂啊，啊，在一个人家祠堂里面，啊，先向孔老夫子排位，啊，说没有画像啊，孔老夫子的排位，啊，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啊，我父亲在前面，我跟在后头啊，啊，跟着拜啊，三跪九叩首啊，啊，拜完孔老夫子之后，啊，请老师上座，啊，再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啊，最敬礼。老师年岁并不大了，看那个样子还没有我父亲大。啊，我父亲向他三跪九叩首，我在后面跟着。啊，这是什么呢？叫我们做学生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父亲对老师这样的尊敬，我们不会怀疑了。啊，那老师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啊，没有疑惑啊，当然更没有反驳啊，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样学，家长对老师这样恭敬，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他怎么对得起家长？怎么对得起学生？啊，这有责任感呐！啊，不像现在学校啊，现在学校这些仪规没有了。啊，现在呢，全这个整个社会呀，走向了商业化了。啊，这个教员在学校教书，为什么呢？为薪水终点费呀，为这个。
啊，学生上学为什么呢？学生上学为文凭啊。这个师生之间的道义没有了，同学当中的友谊没有了，这跟过去不能相提并论呐。啊，以前师生的关系，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师徒如父子啊，同学跟亲兄弟姐妹没有两样啊。现在啊，这种情谊消失了。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厉害啊，哪里有友情道义，没有了啊！这是人间最可悲的无过于失。啊，所以这个经必须真正通达明了，没有疑惑啊。诸佛流通，诸佛都赞扬啊，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不赞叹的啊。在无量寿经上我们念到啊，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赞叹阿弥陀佛啊，称赞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如果我们细心体会到啊，认清楚了，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我们要想学佛不跟阿弥陀佛跟谁呢？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了啊，我们今天要跟的老师是第一老师啊。啊，这个第一老师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释迦牟尼佛好比是我们的父亲呢，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啊。父亲带我们去拜这个老师啊，把我们附托给老师啊。我们要是不遵守老师教诲，那就是大不孝啊。啊，可是偏偏有一些人情执很深，非常执着，我一定要跟释迦牟尼佛啊，他也念佛，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佛说阿弥陀经啊，他没念过，或者他念过的时候他不懂，他要真念懂了他就不会了啊，他一定听话了啊，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了，念阿弥陀佛了，
求生净土啊。

这是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此经无上圆灯法门，圆灯法门的经，像大乘、一乘、圆灯呐，华严是圆灯呐，法华是圆灯呐，楞严是圆灯呐，这个净土三经啊。圆灯上头再加两个字无上，华严经不能说无上圆灯，为什么呢？上面还有无量寿经啊，还有阿弥陀经啊，怎么知道它在它上呢？你只看华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归无量寿，归阿弥陀，所以这个经称为无上圆顿法门，这还得了啊！唯全佛之境界，这个经里面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境界。故曰：唯佛，唯佛佛可与流通耳。只有佛与诸佛如来，他们才有能力，才有条件的流通这一部经典。因此这部经典我们就能够肯定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都要演说的，其他一切经未必诸佛都说，唯独这一部经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说的，没有一尊佛不劝人，不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佛佛道统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再看下面第二段，这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不可思议，略有五义。这五个意义是略说。如果细说呢，细说说不尽了。第一个，横超三界，不思断惑。这个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要出三界六道，前面跟诸位讲过，慢慢向上提升的，这才能超越。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个法门呢，不需要横的出去了，不要说的，就在人道这里，就出去了。受除要断惑，见思烦恼要不断，决定出不了三界六道。你看看，见惑断了，你就出了三途了。虽然没有出六道你永远不会堕三途。

啊，也就是说，地狱恶鬼出生，你在六道里面绝对不会堕在三途，超越三途了。死活断尽了，那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六道里头三善道也超越了，他的断惑啊！啊，六道超越之后，你生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在这个里面要断尘沙烦恼，得破一瓶无明，啊，这就脱离了四圣法界了。啊，所以他要断惑啊。现在这个净土法门不要断惑，待业往生。啊，虽不断惑，古大德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要伏惑，惑是烦恼，习气，你要把烦恼习气要能伏得住。啊，虽然没有断，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发作，要有这个本事。啊，没有这个本事不能往生，横出出不了。啊，要有这个本事。啊，这什么本事呢？佛在这个经里头教给我们，持名念佛。啊，这持名号啊。啊，要多长的时间呢？哎，不要多长。你看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真的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人不相信了，哪有这么容易的？无上圆顿大法了。如果不是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啊，这么样的稳当快速，怎么能称无上圆顿？

什么人能去呢？相信的人能去，依教奉行的人能去。偶业大师在这个经上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无。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真的想去？这是你能不能往生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得在持名功夫的前身。正好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在轮回舍身受身两个力量一个叫引业，引导你到这一道来投生像我们这次的人生，引业引导我到人道来得了个人生。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遭遇，我们的享受，有苦有乐。

这些苦乐的果报呢？叫做满业啊，圆满的满，满业是你这一生的果报啊，这一生的受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两个条件，也有营业，就是幸运。幸运呢，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品，四土、三辈、九品。那你到哪一个品位往生呢？这就好像是满业了。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品位就低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那是受用不一样。所以诸位想想，好像也有营业，也有满业。幸运行，幸运是引导，行是品位高低。这藕益大师在要解里头说得好啊！所以这个法门不要断惑。一品烦恼不断，只要扶住，扶住要在平常生活当中学习，学习什么呢？我常讲顺境、善缘，不起贪念，没有贪念的心；逆境恶缘。不起嗔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强调纯净、纯善。这十善业道经讲过之后，我就不断地说，心要纯净，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行为要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纯净纯善，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成纯净纯善，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这是能带得去的。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一个能带得去。带不去的，不要放在心上。一切随缘。带得去的要认真努力，他真干。这个幸运行是带得去的。这是第一不可思议。第二不可思议呢？即西方恒居四土，非有见境。这个很不可思议。他方世界，这除极乐世界之外，没有一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

他特别，其他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四土，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有四土，四土不在一起啊。四土有高下了，凡圣同居土最低了。方便游具图比我们这个高，在释迦佛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六道是凡圣同居图，四圣是方便游具图。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图。是常寂光净土，释迦有四土，一切诸佛都有四土，但是它不平列的，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的，恒具四土，它有四土，它四土是平等的，四土在一起。非有见境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见思烦恼断了之后啊，那你就入方便有余土了。尘沙烦恼断尽，破一贫无明呢，你生十宝庄严土了。它是渐渐修行往上提升呐。不是一下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一下就得到，所以生同居土，同时也就生方便土，生十宝土，生极光土，一就是四，四就是一，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只有西方世界如是。四土在一起，所以观音释智文殊普贤他们住十宝庄严土我们往生见思烦恼都没有断，生凡圣同居土我们居然天天跟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在一起。这真是难信之法了，你是凡夫，怎么能跟圣人在一起？这大圣呢，这不是小圣呐，不是普通圣人呐。第三个是，但持名号，不假禅观诸方便。你看这个多方便。这个方法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只要智持名号，一天到晚，二六时钟，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中断，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觉明妙心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不夹杂，就叫做净念；不间断，就是相继，净念相继。做得到啊，人人都做得到啊，就怕你不肯做，那就没法子了。你要肯做，没有一个做不到。
这是第二不可思议。第三呢，但啊，这个第三呢啊，但持名号不假禅观啊，用不着参究，也用不着其他法门来帮助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它就行了。第四个不可思议，一切为期，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啊，你看看这个法门多么快速啊，一期七天呢、啊、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不像其他的法门呢，佛常常讲啊，要修无量劫，要修三大僧祇劫啊，要很长的时间，多生多劫多年多月，这个法门七天成功了。七天修成功的真有啊，古往今来啊，确实有记载。啊，七天真能成功啊！如果说这个法门真的七天呢？他就往生了，那这个法门呢，不但是难信之法了，这个法门变成了很可怕的法门。为什么呢？七天就要死啊，谁敢修这个法门？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哪一个不贪生怕死？换一句话说，不怕死的人啊，就修这个法门；贪生怕死的人不敢修啊。我们不少同学也常常参加打佛七，还有人发心要打精进佛七，很好啊，难得。打了十个期了，一百个期了，还没完成，这什么原因呢？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经上讲七天就成功了，我这个十个七天、一百个七天也没成功，啊，这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自己修行的不如理不如法啊，如理如法了，没有不成就的啊。所以你念佛念得再久，阿弥陀佛不来接引。阿弥陀佛清楚啊，因为你不想往生啊，他也来接引你的时候把你吓呆了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不吓唬人，等到你说你真正想往生了，他就来了，就是临命终时你有恳切的愿望，他就来了。你没有恳切的愿望啊，对极乐世界并不是十分向往，恳切的祈求他还是不来。啊，为什么呢？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

啊，信愿行呢，这三个条件呢，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呢，不能不重视啊。

啊，一定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为我们自己的本愿。讲到后面会跟诸位详细介绍啊。所以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不一样，这个不能往生啊，必须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你决定往生。不能够疏忽啊！最后第五，不可思议，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不宜持一切佛名啊！这个道理啊，太深太深。我们平常念佛就念阿弥陀佛了，就念这一个佛的名号啊，啊，殊不知道这一个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念这个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会被一切诸佛所护念，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切诸佛都保佑你，你念他，他也念你啊。所以持一名号就等于持一切诸佛名号啊。为什么？是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细心去观察，你就会了解了。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的，我今天也念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你看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然感得一切诸佛护念嘛。念佛不灵了，遇到魔障了，佛号念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什么原因呢？还是对于阿弥陀佛没有死心塌地的去信、去愿、去行。如果真的心愿德行跟阿弥陀佛相同，一切诸佛护念你，一切冤亲债主妖魔鬼怪呀，都尊敬你，都佩服你呀，都拥护你呀，怎么会来害你呢？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想，你就会想通啊。再看下面第三个小段，自他不可思议，我为大师告诉我们，行人幸运持名，这个行人呢，就是依教奉行的

这个人，他具足了真信、切愿、一心持名，具足这个条件呐、啊。

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把阿弥陀佛的功德了转变成自己的功德啊。所以学佛最要紧的就是学会呀转境界，把不善的境界转变成善境界啊。从哪里转起呢？从自己起心动念上去转啊，念头才起来，这个念头不善啊，立刻就要知道啊。这个知道就是佛门里面讲的觉悟我们在详细里头常说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念念要觉，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觉察到了。如果这个念不善不正不净，立刻就把它转过来啊，转成纯净纯正纯善，要转得快啊。怎么个转法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纯觉纯正纯净究竟圆满的觉真净，这个念头一提起来决定不夹杂，不觉不正不净啊，决定不夹杂，要转得快呀啊。你要能转，那你就转娑婆成极乐啊，转凡我啊，凡夫之我啊，为阿弥陀啊。很像阿弥陀啊。我讲经的时候讲了很多遍啊，如果我们能够把一部无量寿经全都落实了，把这个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那你不就是阿弥陀佛吗？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啊？这叫转凡成圣呐！你跟阿弥陀佛心想愿行完全相应，你不到极乐世界，谁到极乐世界？啊！再老实告诉你，你所在之处啊，那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境随心转呐，你是佛心呐，你居住的境界怎么不是佛境呢？

啊，所以在自己内心里头啊，转杂染为清净，转邪知邪见为正知正见，转迷惑颠倒为正觉，不乱呐、啊！学佛的人贵在会转呐、啊，诸佛如来都转自尘阿弥陀啊。啊，让自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呀、啊！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呀、啊！啊，那就是究竟圆满的转过来了。这个不可思议，下经云。啊，这个经幕后的一段，祝福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经上说，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祝福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啊、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你看，这诸佛释迦皆以阿弥陀佛为自也，诸佛释迦以阿弥陀佛为自己，自己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是我的本身，我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化身跟本身是一不是二。诸佛如来能转变成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呢？能啊，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转，你肯不肯转，你愿不愿意转。你要是愿转肯转，哪有不能转的道理呢？啊，我们修净土啊，修净土就是学阿弥陀啊，我们要学得像啊，啊，像阿弥陀佛那才行啊。学得不像啊，这不行啊，要认真要努力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四十八愿愿愿呢都是要救度变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啊，而且是以彻底悲心，把他们在现前这一生当中

帮助他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啊，不要多劫多生多年月啊，那个搞法那对不起众生 啊为什么不叫他早一点成就快一点成就呢？啊，那么师尊说了许多法门，为什么说那么多呢？因为那些众生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啊，这是你要晓得无上圆顿法门啊，不是普通法门啊，一般没有这个根性啊，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佛不说了啊，佛总是应机说法，佛很慈悲，但是他不勉强人啊，教学勉强不得啊，一定要等他自己就自己想学啊，这个就是圆成熟了，他自己不觉，他自己还没有动这个念头想学，缘还不成熟啊，这个是不能不懂的。

也是我们读了之后应当要学习。啊，欧益大师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为我们开示，指引我们。啊，下面这一段呢，那我们就入经文了。啊，六方恒沙诸佛，赞经劝信呐。啊，这个自然就分成六段了。啊，这个六段经文非常明显，每一段列举名号，总显啊，列举名号，表修因正果之事，不可思议。啊，名号虽然是列举，举五个人，举六个人，举七个人，举十个人，都有意思的，都不是随便举的。啊，但是名号表法的意思，古来注讲《弥陀经》的都没有细说，啊，确确实实有表法的意趣，我们读《华严》就明白了。啊，《华严》是世尊示现成道第一部所讲的。第一部所讲的所有一切名号都是表法的，换一句话说，他一生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哪个名号不表法呢？啊，这个我们在名号品里面读过，不但诸佛菩萨名号是表法的，啊，经上有说，一切众生的名号，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名号，通通都是表法的，都是佛名号啊！啊，这才真正不可思议，这个才讲的真正究竟

圆满。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我们要不读名号品，我们对于这句话也是含糊笼统啊，不能了解它里头的真正意思啊。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谈何容易。

啊，那下面我们分成几个小段，啊，第一小段呢，总写，啊，东方恒河沙数诸佛，啊，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六方啊，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是六方佛的总说，每一方。我们晓得，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啊，这是最少的，啊，那么也有一尊佛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十个大千世界、20个大千世界，啊，至少是教化一个大千世界。佛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没有办法计算呐。那么你就晓得世界也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啊。诸佛如来数不尽呐。东南西北是就我们娑婆世界说的，啊，我们娑婆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啊，世尊当年所讲的，还有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十方啊，啊，前面跟诸位报告，罗什大师翻经啊，省略掉了。只说了六方，啊，就可以了。啊，这些诸佛，你看每一尊佛都讲，没有一尊佛不说这个经的，所以这个经是一切诸佛共同弘扬的法门。啊，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想想，这是什么法门？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啊，广长舌是32相之一。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一个人三世不妄语。啊，要修三世，三世不妄语啊！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端。三世不妄语，所以这个相啊，相好啊，是果报啊，它都有因呢。你没有因，你就不会有这个相好啊。释迦牟尼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啊，他用这个证明，他的话是诚实语。为什么呢？三世不妄语，舌头才舔到鼻根，啊，鼻端，他的舌头舔出来，把脸盖住。告诉大家，他生生世世不妄语啊！啊，所以说话人家相信啊。
那么今天佛的广场舍不可思议了，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不是舌头撑出来把脸盖住啊，他的舌头撑出来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盖覆住了。这是信的，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说诚实也。先把诚实的证据拿出来，你说诚实，你诚实证据是什么？广场舍。

是不是真有这个相呢？真有。啊，那这是什么样的身相呢？报身佛，化身如来啊。一点都不假。法性身呐、啊，智慧身呐、啊，啊，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啊！这是无比殊胜，稀有难得。佛为我们说尘世言，啊，尘世言是什么呢？汝等众生当信是，劝导大家了，你要应当相信呐、啊，相信这部经，啊，这是什么经呢？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是这一本经本来的经名。罗什大师翻经的时候没有用本来的经名，他用弥陀名号做经名。这个用意很深啊，因为什么呢？提到这个经名呢，你已经念了一句佛号了。这个经修行的方法是支持名号啊，就用名号做经名啊，这个用意非常非常好啊。这是祖师的慧眼，祖师的悲心。啊，别人看到这个经典，念到这个经名，就念了一声佛号了。啊，所以的经典本名，啊，世尊所说，一切诸佛所说，啊，叫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经题不可思议。我们从这个经题上看，这个经是不可思议功德，谁说的呢？一切诸佛称赞，不是释迦一尊佛，一切诸佛所称赞的。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真正发心发愿，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你就得一切诸佛称赞，你就得一切诸佛护念啊。这是在这个经上我们看到了证明啊，这是事实啊。六方佛都如是说，所以清清乾隆时代慈云灌顶法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里面说过，一切众生如果有极重的业障啊，这个业障啊，所有的经论忏仪都消不了啊，没有法子消的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能消。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啊，我相信。祖师的话说的没错。为什么说念阿弥陀佛能消呢？念阿弥陀佛的人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得一切诸佛之所赞叹，他怎么会不消啊？那就不是一尊佛的力量啊。真的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的力量来加持你，念这个经也如是啊！啊，念这个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啊！你不要忘记了啊！你今天念佛得不到这么大的效果，是什么原因呢？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虽然念佛，你的心跟一切诸佛不相应。啊，一切诸佛加持你，护念你，称赞你，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啊，像诸佛一切诸佛发来的这个电波一样，我们这个接收机器坏了，收不到。这是真的。啊，为什么收不到呢？

我们心不清净，妄想杂念太多啊，也就是我们常说啊，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也不一样。言语行为不一样，所以你接不到啊，不是佛不护念你，不加持你啊，佛很慈悲啊，平等的加持护念，有人接受得到，有人接受不到啊。能接受得到的就是心愿皆行同佛，接受不到的心愿皆行呢，跟佛不一样啊，你就接受不到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东方列了五尊佛的德号啊，略举五佛名，表法门修学根本。

东方在五行里面讲生啊。用春夏秋冬配这个四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东方表修学的根本。那么我们要修净土，要具备哪一些条件？根本的根本是信心，所以佛在大经大论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啊。信心非常重要，所以第一尊佛阿处毗佛，阿处毗翻作不动啊，这个常常听经读经的人都知道啊，梵语里面阿翻作无啊，你看阿弥陀，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佛翻作觉啊，所以就意思名义上来翻呢，阿弥陀佛翻作无量觉啊，佛也有智的意思，无量智无量觉啊，这个地方阿翻作无，舍毗翻作动啊，无动，我们中国习惯讲不动，佛翻作觉，不动觉

这个底下，我们就佛的名义啊，细心去体会啊，不为八风所动啊，八风是讲世间法，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呐。不为境界风动啊，就事法里面你不动心了，然后佛法里头也不动心了，不为他法门所动啊，事出事法里头都不动心了，不动摇了，一心一意选择了这个法门啊，一生再也不改了，我就这一个法门学到底，就这个法门呢就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这是根本的根本。如果世法佛法你接触了还会动摇，那你就难了。啊，你自己必定要有高度的警觉。事法里面动摇，你就不能出六道轮回。佛法里面你动摇呢，你就决定不能一门深入。啊，那换一句话说，事法里头啊，这个境界风动动摇了你的心，你六道生死轮回还得继续受，佛法里面的法门你还会被它动摇，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功夫成片，你决定得不到。

自己要多想想啊，多多的反省啊。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成就？你的根本动摇了啊，说明什么呢？你没有信心，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定功。啊，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对法门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所以你的心是浮的，啊，浮动，时时都在动，你怎么会有成就啊？你看看。一尊佛就把这个总的原则啊，这个成败关键原理原则告诉你了啊。我们底下举了一个例子，如华严善财53餐呢，参参念的理词不为所动啊！啊，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修学的榜样啊，那个榜样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对老师有信心，对法门有信心啊。绝不为外境所动摇，他成功了啊！他53餐啊，参访之后念得理词，不为他所动啊！

啊，念的是欢喜，他那个法门的修行。啊，理思是什么呢？我不学你的法门，我对你的法门完全明了，明了是什么？是智慧。

厚德智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明了啊。礼慈是吗？礼是感谢你，慈就是不学你啊，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绝对不为所动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皆除，不为所动啊，如如不动，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一切皆除啊，通通明了，是智慧圆满了。不是不接触啊，不接触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没有经过考验啊，接触是通过考验的。五十三参我跟诸位介绍过多次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那就叫五十三参啊，你要会学跟善财童子没有两样，你不会学不叫当面错过啊，我们从早到晚在境界里面所看到的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全都接触到啊。啊，那我们的心是被境界转还是境界被我转，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善财童子的德行就是能转境界，不为境界所转，所以他成功了啊，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我们所以彻底失败，我们被境界所转啊，不能在境界里面成就智慧，成就智慧是通达明了，成就禅定是如如不动啊，我们不能成就这个，所以彻底失败啊。啊，善财童子能圆满成功啊，那他就跟我们恰相反啊，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禅定啊，他修的是念佛三昧啊，啊，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心不乱呢。善财证得的是理一心不乱呢。啊，在什么地方证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证。我们要学，要懂得了。

他能念得离此，不为所动，成就自他功德庄严，是此法门修行之大本也。这是阿处毗佛表的意思啊。这佛的名号就在这里教我们了。这个佛号不是白念的，

怎么叫成就自他功德呢？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成就自己功德是什么呢？对于境界清楚明了，是成就自己的智慧，厚德智啊，这是功德。成就自己啊，这个不为境界所动，成就自己的三昧，这是功德。会修行的人，每一天智慧三昧呀，天天在增长。不生烦恼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直生智慧，直生三昧，决定不生烦恼。成就自己啊，这个不为境界所动，成就自己的三昧，这是功德。

我们学佛想什么？想成佛。佛是什么样子呢？在经上常讲啊，法身、报身、应化身。想成佛没有别的，证得自己的三身。圆悟啊！佛在经上常常用须弥表法身，表离体，所以这第二尊佛须弥相佛啊，须弥相。这个意思，相好光明，九界瞻仰啊，报身呐、相相须弥也。那么这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报身佛。接着讲大须弥佛，大须弥佛是大法离体，法界独尊法身也。能现能变，报身、应化身、所现所变，大法，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切法，这一切法里头有虚空。诸位，如果读过相宗的白法名门，你就明了了。天亲菩萨把一切法归纳为一百类，这一百律里面包括着虚空，虚空也是一法。法界，刹土，刹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里面的天体，或者我们讲的是星系，大的星系、小的星系，无量无边呐、这些星系里面又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个里头居住啊，像这个地球是属于星系之一，地球上许许多多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这些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性识是能现能变，一切法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

这个是宇宙之实相，我们佛经里讲诸法实相啊。化身就是这个实相之体啊，称为化身呐。接着须弥光佛啊，光明遍照，普应群机，这应化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跟众生，一切众生当中有密切联系，这个联系是什么呢？联系着光啊。那么现在人呢称为什么呢？叫波动，这个意思好，确确实实的啊。如来的波动跟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动啊是密切联系的啊。如来的波是平的啊，所以称之为光啊。啊，我们这个思想啊真的不能称光称波，为什么呢？起伏高低起伏，人家是平静的，好像是水一样，它是平静的水，我们是有波浪的，大风大浪啊。但是这个平静的水跟大这个波浪的水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念念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的应化了。法、报、应化都是慧，自心般若智慧呀、啊，一体三身所求所证啊，这个报身、法身、应化身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我们学佛的人所希求的。就是要证得

诸位同学，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六方佛劝信流通，六方就是十方啊，每一方是尊六局即位代表，代表的名号里面都有很深的意思啊，这表法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不能够疏忽。东方五尊佛啊，第一尊阿苏毗佛啊，他代表不动啊，代表修学根本的原则啊，不仅是修净土念佛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呢，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啊。首先要有不动摇的信心啊，我们才能成就啊。如果信心不定，见异思迁，这不但在佛法了，在世间法里头啊，也不可能有成就。啊，真正成就啊，古大德常常讲啊，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啊。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啊，在这段经文，佛说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你看看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然后你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啊，前面跟诸位略说五种不可思议，五种最后一种啊，你念这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就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个法门不得了啊。换一句话说呢，无意念一切诸佛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名号通通都念到了。啊，还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的吗？啊，所以这个众生在这个世界，过去今生啊，不免造业，
不免给众生结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众生被这个冤亲债主魔鬼附身缠绕，神经错乱，苦不堪言这种病两种原因呢，一种是冤鬼附身，另外一种自己业障深重这两个加起来就难办了，这个病医药医不好求神求佛菩萨保佑也相当困难。有没有法子治呢？有。清朝初年，慈云灌顶法师告诉我们，念佛能救。为什么念佛能救呢？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了，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你。道理在此地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都保佑，什么样的冤家对头妖魔鬼怪也都要退让几分不是一尊佛的面子，一切诸佛的面子他不能不买账所以说你得了这个一切难治的这个病痛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效了医药没有效这个诵经拜忏都没有效最后告诉你决定有效的就是念佛那么我们也看到确实有许多被这个冤亲

代主附身呢？你好像念佛也没有效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得法嘛。啊，不得法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信心。愿心啊，你要是具足真心切愿，专持这一句佛号，那效果不可思议啊。啊，立刻你痛苦就消失了，你就能恢复正常了，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那我还听人说，有人讲，你们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是忘恩负义。这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世界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你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念他方世界的阿弥陀佛，这叫忘恩负义呀。哦，我听了这个话，这才明白了。这是在讲呢，忘恩负义不是我，这是他。啊，怎么说是他呢？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忘恩负义。啊，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释迦佛教我们的呀。苦口婆心，你看在这个经上四次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我们偏偏不听话啊，不愿意念阿弥陀佛，不想求生净土，一定要念着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会气死啊！啊，真正忘恩负义啊，他不懂得什么叫恩，什么叫义啊！啊，譬如我们这个家庭。娑婆世界的家庭，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父亲啊！啊，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啊，是我们的父亲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那是学校，啊，阿弥陀佛是个好老师。现在父亲要把小儿女送到那个学校去念书，啊，去亲近这个好老师。儿女偏偏不听话，不肯去。啊，你们想想这个情形，这个做父母的心多难过，给你选择这么好的老师，叫你去亲近他，偏偏不听，赖在家里，不肯上学。啊，这成什么话呢？啊，所以忘恩负义不是我们，我们听话了，孝顺呢。啊，顺从父母啊，顺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啊，是他真正的意思啊，真实教诲啊，啊，这不能搞错啊。啊，我们在这段经文看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啊教导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这样教化众生的，这还能错得了吗？啊，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那是代表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啊，这还能错吗？啊，那我们念佛，学佛，求的是什么？一切众生共同的心愿，共同的祈求，不外乎三桩事情：

啊，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才艺，啊，佛法里面讲的德能呢，就能力啊，啊，什么都会，啊，没有不会的，啊，第三个是福报，啊，总求这三桩事情啊，释迦佛，一切诸佛如来教我们的。还不就这三桩事情吗？啊，这三桩事情，佛给我们说，智慧是为主。啊，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是讲觉悟啊。啊，佛法所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历史，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话大家初学的人还是听不懂。啊，那我们再用方便的话来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究竟圆满真实的智慧。啊，你有了智慧了，当然你就有能力。啊，这个才艺啊，多才多艺从哪里？从智慧来的。智慧是根本。啊，福报啊，也是从智慧来的。啊，你有智慧，你才懂得在哪里种福。为什么呢？你认识福田。哎，你会种福，你会得无量福报。啊，无量无边的财富啊！啊，真的，啊，无量无边财富，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是你自己的财富啊！真的不是假的。你都能够圆满地享受到啊！啊，而且福报里面最大的福报是寿命。啊，亲近阿弥陀佛，你得无量寿啊！你得金刚不坏身呢。金刚不坏身就是没有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苦啊，没有求不得，没有怨憎会，啊，没有爱别离，啊，这个世间所讲的三苦八苦啊，通通都没有了，这叫真乐啊，所以叫极乐世界。啊，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不坚决不动的信心，所以阿处比佛代表这个意思啊。啊，那么当中这三尊佛呢，就是我们所求的啊，须弥相佛、这报身佛。智慧大须弥佛代表法身离体，须弥光佛这应化身，这就是受用，就是我们讲的无量无边的福报，光明遍照，普应群集啊，啊，哪个地方众生有感啊，立刻就现身去帮助他了。大意啊，跟诸位介绍过了。幕后这一尊妙音佛，啊，妙音佛是表修学法本，
啊，这修学的方法，根本的方法，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妙音呐。事出世间，最极妙音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念出来，会感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啊，会感动。那么，既然感动诸佛如来，我们要知道，诸佛如来智慧福德圆满，他的护法神遍虚空法界。啊，那么佛所拥护的，佛所称赞的，那护法神哪有不称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能够得到一切诸天善神的拥护，诸天善神保佑你啊。啊，你一念其他的佛名，不能得遍法界全体护法神保佑你，你得不到，唯独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得到全体。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啊。啊，世尊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不仅仅是代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它代表本性的自性佛，这是自性佛的德号啊。啊，所以念这个佛号就是念自性的体相作用啊，自心之体是法身，自心之相是智慧，自心之用啊，它起的作用那是无量无边的大福德。所以这一句啊，就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妙音啊。他在此地代表这修行行门最重要根本的方法，这定慧等持啊，啊，一心称念呢，这个一心是定，称念是慧。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一段，第二段南方世界啊，南方世界，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注意要常常要记住，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又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经不可思议啊。
南方呢也举了五尊佛，啊，这个五尊佛啊，表修慧，啊，所以佛法教学智慧地，啊，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有的，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真的，这个智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智慧完全相同啊。为什么现在诸佛菩萨智慧那么大，我们好像变得非常的愚蠢，一点智慧都没有了？啊，这什么原因呢？佛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一样，也没有失掉。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是我们自己有了障碍，把自己的智慧呀障碍住了，把自己的德能向好也都障碍住了。啊，智慧好像是太阳，啊，诸佛菩萨呢，晴天的太阳，光明遍照啊。我们这个凡夫呢，是阴天的太阳。啊，我们头顶上有很浓的黑云弥漫着，阳光虽然有啊，被遮盖住了，透不出来啊，就这么个道理。啊，那么这遮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遮盖的东西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华严经》上说得好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修行，修什么？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而已啊。只要去掉啊，我们自性里本来具足的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啊，你本来就是如如佛啊。现在因为你有烦恼啊，你有习气，这个烦恼习气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个妄想是习气啊，分别执着是烦恼啊，啊，你有这些东西啊，你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向好通通不能现前。啊，那么这妄想习气是你自己迷了你的本性才生出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迷的时候有，觉悟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所以佛法教人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哎，你就能除掉啊。所以 佛法教学始终不离智慧，啊，你看看先把根本，啊，修学的根本说出来了，这接着就讲修慧，啊，修慧修福。

啊，我们先看这五尊佛。第一尊佛，他的名号叫日月灯佛。啊，日照白天，月照晚上。日月照不到的地方呢，灯可以照到，所以用日月灯呢，就代表光明遍照。啊，所以他表性具圆满般若智慧，圆融无碍，无所不照啊！啊，是所求也。啊，我们所希求的智慧，求圆满的智慧。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这是日月灯佛了名号里头所表示的，啊，这是我们所希求的。第二尊佛名叫明文光佛。啊，我们看这个佛的德号，这个光就是智慧。啊，他天天在修，啊，修什么呢？修断烦恼啊。啊，烦恼习气，啊，确实断了一些了，断了一些了，他智慧现前了。烦恼断一分，你的智慧就透一分；烦恼断两分，你智慧就透两分。啊，你要想你自信般若智慧现前，没有别的，断烦恼而已矣呀。如果你的分别执着妄想还是那么重，啊，你不肯放下，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的智慧永远不会现前。这叫功夫啊，不是说佛经念多了，哦，这些有智慧的书念多了，你就有智慧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就是儒家教学里头所讲的即问之学，你没开智慧啊，你所有的全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啊，什么时候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不要记别人东西啊。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有的智慧，你也有啊。你记他的干什么？啊，只有什么呢？初学，智慧还没有开，哎，需要借他的，啊，求他来帮忙。他帮忙只帮一个阶段呢，不能永远靠他，永远靠他，那你就没出息了。啊，你靠他一段时间之后，渐渐你自己要自立了。这个是靠佛，靠佛的时候，但是智慧小开，啊，开一点智慧了，啊，为什么呢？真正懂得佛教诲的意义，能够依教奉行，佛教我们看破，教我们放下，啊，真的要放下了，放下一分。智慧增长一分，你就看破一分。啊，看破呢，帮助你放下；放下呢，又帮助你看破。啊，所以
佛法的修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相辅相成呐、把你提升到无上道啊！那我这个方法，张家大师教我的，很难得了，头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方法传给我。我这五十年得大利益了，感老师之恩呐、不能不放下，不放下那是真愚痴啊！那是真可怜呐、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舍就得了，你得什么东西呢？得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得智慧，得能力，得相好。明文光佛表修慧小成，小有成就了，这小有成就了，你就有明文了，我们现在所讲的知名度啊，只要你小有成就啊，你一定这个外面呢知道你的名声，对你赞叹，必有明文。这个时候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如果你要是堕落在名闻利养里面呢，那你就完了。名利是关口啊，你要能突破啊。你不能突破的时候，就被他障碍住了，依旧搞六道轮回。所以明文如暗影，这从比喻上说，这明文好比是暗影，你依旧要用智慧的光去照破，所以智光照即灭。下面比喻，比舍明文利养，无妨道也增进也。人可以说多数人呐、大多数人呐、名闻利养一现前他就糊涂了。他起了什么贪着之心，从贪着呢又起功高我慢，自己以为很了不起了，轻慢别人呐、这是烦恼现行呐、这就堕落了。诸位，你们都读过慈悲三昧水忏，你们看看悟达国师，涉世高僧不是容易事情啊！他在这个人道啊，他没有堕落啊，死了之后还到人道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福报大啊！为什么呢？他修的。他修得很好啊，持戒修定修福，佛慧双修，

生生世世，世世，世世高僧，到第十世，福报大了，做了皇帝的老师了，皇帝拜他做师父，就过世了。第一天，皇帝供养，就是送给他一个沉香宝座。宝座我们讲太师椅啊，这个太师椅沉香做的。我们知道沉香沉水香，一般你看这个树木的这个木材都是飘在水面上，这个木材呢放在水上，它沉到底下去了，非常名贵的沉香啊，用沉香啊做了这个太师椅，皇上啊供养给老师啊。这乌达国师接受这个沉香宝座，心里非常欢喜，起了什么呢？起了傲慢的心。这个国家当代多少大法师，谁能坐上这个宝座呢？只有他一个，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傲慢心生起来了，这个傲慢心一生起来，护法神离开了。护法神不讲情面的，没有人情好讲的。你修行如法，他一定来护持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修行如法了，诸佛护念。诸佛护念的护法神哪有不拥护之道理呢？护法神拥护啊。但是你一生烦恼，你的烦恼习气一现行，道心没有了，你那种真诚谦卑没有了，现在是功高我慢，目中无人。护法神走了，护法神这一走，麻烦来了，冤亲债主找上身来了。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也常常在旁边看到你等待机会呀。你旁边有护法神，他不敢贴近。等你哪一天做错事情了，造作罪业了，护法神走了，这个机会就来了，他就来找你麻烦。所以他害了个人面疮，几乎把命都送掉了。确实他这个过去生中修得不错，所以他有灾难的时候，就立刻有感应的。迦诺迦尊者是大阿罗汉来救他。救他的方法是调解。这个调解，他的这个冤亲债主接受了。接受之后，人面疮讲话了，说他是什么人，过去是被他杀害的，冤枉死的，这个冤恨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消除掉，所以这一生看到你，接受皇帝这个沉香宝座的供养，生起傲慢心，跟他讲，护法神离开你，我才有机会来报仇。

那么现在，这个蒙迦诺迦尊者大阿罗汉来调停，他愿意接受，不再找麻烦了，他人面疮就好了。 那么我们自己看到这一段公案，自己要好好想想啊，我们的修行跟乌达过斯比怎么样呢？能不能比得上人家呢？啊，我们造作的业障、烦恼习气，比乌达过斯重百倍、千倍都不止。 哎，但是没有冤家债主来找我们呢？啊，这什么原因呢？冤家债主在你的周边看得很清楚。啊，你成不了气候，你也不会往生。 过几天再来报复你不迟，不是没事啊，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因果报应呢，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冤亲债主在旁边看到，笑眯眯的，不着急。 到果报临头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古大德这些公案呢，实在讲，我们要多看，你才能真正提高警觉，认真修行办道。 不敢造罪业，不敢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啊！要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历劫冤亲债主，为什么呢？我们有福报，大家共享。希望啊！ 累劫有情债主、冤亲债主，不要障碍。我成就了，就是你们共同的成就。我成就是绝对不忘记你们，先度你们呐！大家都在六道轮回里头受苦啊！我离开六道之后，我一定帮助大家。

大家一起都能够脱离六道轮回，都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以这些冤亲债主呢都变成护法了，不但不找麻烦呢，他拥护你，他还在保佑你。所以吉凶祸福啊，确确实实就在一念之间呢。所以名利现前呢，这个是很可怕的关口啊。那我也常常勉励同学，我们除顺境，随善缘，这个好啊。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起贪念。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你有了贪心了，你有了坚定了，舍不得给人，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念头起来，祝福不会护念了，不是祝福不护念，你有障碍了，你把诸佛护念的障住了，那么你的冤亲债主，历切冤亲债主都来了，这个时候在等待机会来报复你了，麻烦来了，你的凶灾祸害就接连不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遭到磨难了。磨难第一个因素就是心不清净，烦恼习气感召来的磨难。所以一切顺境明文利养要特别提高警觉，不生贪痴，这样就好，你的智慧福报才真正能现前。佛宝现前绝不能自己享受，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很多，我们的佛宝要供养一些苦难的人，那这个佛宝无量无边呢，所以修的福报不要在人间想，到什么地方想呢？到极乐世界去想，这个地方决定不享福。这个地方常常能吃一点苦头好，为什么呢？吃苦头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的心。如果在这个世间样样都享福啊，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极乐世界你去不了了，福不能享。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看他是第一等的福报啊，但是他一生从来没有享过福，一生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呐，他享福在哪里呢？他在十宝庄严土享福，他的应化身在九法界决定没有实现享福，这个相，绝对不会实现。
这下面一尊呢，大眼见佛，表粗具二智，啊，肩是肩膀，啊，两个肩膀，焰是火焰，就是光明，啊，所以这是讲全实二智，啊，粗具二智啊。明文通过之后啊，你才有全十二智啊。当你这个明文现前的时候，你要是通不过，你全十二智就没有了啊。这是顺利通过明文力量，对明文力量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全十二智现前了，发心续佛慧命，弘法利身，自他而立啊。那么这个地方诸位就很清楚了啊，弘法利身是要全时而止啊。设置是什么呢？设置是清净心。

你的平等也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的实质没有了，实质没有的时候，权质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觉悟的心，你也没有慈悲心。你的慈悲心是什么？是世间爱缘慈，你喜欢他，对他有慈悲；你讨厌他，你对他绝对没有慈悲。你不平等的。多少人，这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呢？在明文立扬的被淘汰掉，大幅度被淘汰掉。那个淘汰的像我们看得很清楚。明文立扬现前呢，真的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他不懂得。智慧要现前的话，他明白了，用明文立扬来护持正法，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所以明文立扬来了也不必逃避。看你怎么用法，你智慧的用法大利益了，你愚痴的用法也自私自利，那是大害处啊。大害大利都是在那一念觉迷。这很重要。请接着看南方第四尊佛须弥等佛。表修慧，自转世成智，佛祖他也。学佛教化众生最重要的，就是会转。佛菩萨跟凡夫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此地，凡夫不能转境界，那么必定被境界所转。诸佛菩萨了解诸法实相，所以他能转境界而不被境界所转，差别就在这里。我们学佛实在是最重要的，就是学佛菩萨的转境界。我们凡夫真的很可怜，在顺境里头好境界被顺境所转，怎么样呢？起了贪心、贪念，不好的境界、恶劣的境界，我们遭遇到了，立刻就被他被境界所转。其嗔恚心，其厌恶心，我们常讲动了七情五欲，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其心动念都是烦恼，都是

是七情五欲。这就叫造业呀！啊，你既然造了业了，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佛家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何以不空呢？因自自然然就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所以因果转变不空。因果相续不空，啊，总是接触，啊，因接着就有果，果接着就有又变成因，循环不空，啊，因果不空啊，是说因果有这三个现象啊，啊，转变、相续、循环。佛菩萨清楚啊，佛菩萨明白啊，所以他能转境界啊，他不会被境界所转。啊，在好的境界里面，他决定不起贪嗔痴慢，决定不起七情五欲，他不起，不起心，不动念了。他不被境界转的，啊，不善的境界，恶境界，恶缘现前，哎，他不但不为他所转呢，反而把不善的境界变成善境界，啊，恶缘变成善缘，这个了不起啊！啊，所以他这个受用啊，不可思议。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差别？实实在在讲啊，完全相同，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可是佛在经上为我们介绍的，那跟我们这个世界差别可大了。啊，那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原因，世界是一样的，就是极乐世界众生心地都善良，都清净。啊，心清净呢，就变成净土。啊，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不清净，境随心转。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心不清净啊，啊，心里头有严重的污染，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啊，于是也有严重的污染，不清净了。净随心转，净本身没有染净。啊，心清净，佛土就净；心不清净，这个居住的土就不清净。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我们的心果然清净善良，我们周边所有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清净善良，这净土就现前了。啊，我们的心虚伪。误会啊，不平愚痴自私自利，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所有环境都跟着你的念头在变啊，变成是五浊卧室啊。啊，五浊卧室来源从哪来你都要晓得啊。

啊，极乐世界固然是阿弥陀佛清净平等慈悲的成就，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个人的这个心地啊，也要清净平等慈悲，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才能去得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上讲的三辈往生，敬业正因，啊，都讲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往生最重要的条件，啊，发菩提心，这个我们这几年讲得很明白了，很清楚了。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用这个心一向专念，那就感应到家了。哎，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念佛不得力，念佛还有魔障现前啊？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菩提心吗？啊，如果你具足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来念句佛号，那个功德效果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要了解那个意思，要真正懂得依教奉行。啊，我们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心散乱就是不真诚、不清净、不平等，啊，没有智慧，没有慈悲心，这叫心散乱。啊，这个散乱心，一向专念也产生不了效果，啊，就是说功夫成片你都得不到，啊，什么原因呢？心散乱呐，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修慧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慧转。转识成智，啊，一转一切转。这我们底下有个简单的说明，啊，自性化他，破迷开悟啊，啊，自己修行，以破迷开悟为第一个目标，帮助别人呢。教化众生呢，也是以破迷开悟啊为第一目标。这个总的纲领原则一定要抓到抓住啊！啊，摄是妄心，智是真心。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妄心呢转变成真心。从心地上用功夫啊，啊，这妄心这八个识，这八个识的作用要晓得。第六识，它的作用是妄想，啊，是分别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呢是执着，第八识啊像仓库一样，我们一般讲落印象啊，啊，把这些印象通通。像档案一样
收藏在这个仓库里头。

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不管是好的印象不好的印象，统统收在这里头。这妄想啊，啊，前五识那是眼耳鼻舌身啊，它本身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它是听指挥的，听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啊，替他们办事。啊，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啊，表现在外面呢，前五识就表现出来了，造业呀！啊，菩萨聪明有智慧，他能够转变，把第六识啊。转变成妙观察智，啊，观察是明了啊。第六意识在眼，这见明了；在耳听明了；在鼻嗅明了；在舌尝明了。啊，在身呢，粗明了；在意呀，知明了。观察加一个妙，啊，妙就是虽然明了啊，不着相啊。啊，不分别，明了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呀。明了要一加上分别呢，那就迷了，就不是真智慧了啊，那叫识了，不叫智了。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一样啊，你看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啊，它没有妄想。所以佛常常教我们了，用心如镜啊，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切人事物，我们起心动念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叫智照，啊，妙观察智啊，照六尘境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啊，第七识是染污，执着就不平等了，啊，平等呢就没有执着了，所以对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的平等心现前了。平等性质现前了，有丝毫执着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啊！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这不是智，识啊！识就造业，智不造业。啊，用智不用识，智办事办得更圆满，真是智慧。识做事情不见得圆满，为什么呢？你很多地方没见到。啊，智要做事情，他能看到啊，过去、现在、未来，他能看到此界十方，他怎么会做错呢？

学佛就是要学智慧啊，你怎样能转世成智？转第八识啊，为大圆镜智啊，大圆镜是比喻啊，圆是圆满呐、啊，啊，换一句话说，无所不知啊，啊，他为什么无所不知呢？把阿赖耶识里头无量界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这里有善有恶啊，有无记，他通通都把它转成智慧了。啊，所以善的也好，恶的也好，通通清楚，通通明了。啊，这个里面业因果报啊，一丝毫他都不迷惑啊。啊，这一转变呢，就变成了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这三个识转了，前五识跟着就转了，前五识转成尘所作。啊，尘就是成就智慧的行为，智慧的造作啊，那不是迷惑了，智慧的造作自利利他了啊，对自己成就什么呢？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成就做师做范啊，做一切众生的表率，做一切众生的模范啊，是要前五识来表达了啊，来造成这个形象啊。修行最可贵的就是在这个转变啊，我们常常讲啊，啊，从哪个地方转起？起步在哪里？佛法讲最初方便，啊，从什么地方转起？从念头上转起，念头太多了，从早到晚，前念灭，后念生，生灭不已，这是凡夫苦恼的相啊！啊，不想诸佛跟法身菩萨。他们不起心，不动念，啊，他们住在大定当中，啊，住在三昧耶。啊，六道凡夫住在妄念里头啊，这非常痛苦啊。佛菩萨有很深的禅定，他在一切境界，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就是常住三昧。啊，我们你想想看，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是因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因果循环，因果相续。

啊，那我们真正修行，跟你说不是在形象上，啊，形式上的修行是大慈大悲表演给别人看的，啊，你自己真正用功修行，别人看不到。啊，所以要做出表演修行的样子，这是接引大众，这是利益众生。啊，为人演说嘛，啊，演说不是为自己，是为人，啊，是化他。啊，那我们自度最重要的。起心动念是，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马上要把它灭掉。啊，这是轮回心呐！啊，念念想什么呢？想正法救助。啊，一切圣贤教诲。能够常住世间，发扬光大，利益众生。我们常常想这个，啊，常常想啊，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我们自己能够舍己为人。从这个地方转起，啊，绝对不要看到一桩事情，首先想到我自己的利益，啊，与我有利的我就做，与我没有利的，与众生有利的我都不愿意去做，那你就错了，啊，你还是轮回心，天天造轮回业，啊，你就是念佛。这一生也不能往生，啊，你还搞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呢？轮回心嘛，没有舍轮回心呐，你要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啊，我常讲的16个字，为什么要常说呢？没做到嘛。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16个字要断呐，要转呐，转自私为大功，转自利。为利益一切众生，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呢？啊，诸位要晓得，自私自利很苦啊，患得患失，苦不堪言呐。转过来得大乐，啊，就离苦得乐了。啊，我起心动念，大公无私，啊，我的念头，我的愿望，哎，果然缘成熟，缘成熟去。帮助的人很多啊，事情成就了，欢喜众生有福啊！如果没有善缘，甚至于还有很多障缘啊，来障碍你，我们只有叹一口气：众生没有福报，缘不成熟啊！为什么呢？
自己没有得失的念头在里头吧？事情做成功了，自己没有得的念头，自己事情做不成功了，自己没有失的念头，没有得失啊。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心是真诚的，这心有乐，没有苦受啊，成功乐受，不成功还是乐受，没有苦受。世间人迷惑颠倒，患得患失，得了欢喜，狂欢，失掉了非常痛苦，不了解事实真相，自私自利的念头太重。所以转识成智，从这个地方转起。我初学佛，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放下就是转，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智慧就增长了。最明显的差不多是月月境界不相同，这个里头就有乐趣了，就是论语上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法里面讲的法喜充满法喜能养人，养心养身，身心健康古中国谚语里头所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你一生都生活在欢喜里面，这个是最大的幸福你没有烦恼，没有忧虑你没有牵肠挂肚的事情快乐无比这种快乐是你自己本有的你今天变得这么痛苦，那是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你有贪嗔痴慢，你天天在追求名闻利养，你求到了又怕失掉，求不到了还是苦不堪言所以说求到苦，求不到还苦，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你本来没有所以学佛要学着会转境界转境界不在外面，在内心这个佛在大经里头说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心能想，外面境界是所想的你转不能在所想的那去转，在能想能想这个地方转了，所想的就改变了最明显的江本胜做的这个水界经的试验这一次定律法师从日本到台湾呢参加这个胡居士母亲的吊唁带来了一卷的录像带这是他从江本胜居士那个地方带过来的我们看了

很清楚啊，比看那个图画那个书上啊也好得多了。用书上你看那个图样它不会变化。在这个它这个摄影啊录像带里面呢能够看到这个画面的变化。啊，很感动人。这个境界随着人心念呢，它在变。你的念头善，越变越美。啊，越变越大。啊，心量不善的时候，哦，那个样子就很难看。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唯心所现。为师所变，证明了啊！所以转境界在一念之间呢。啊，江本胜居士，或他不是居士，他这个博士了，他是极力在呼吁，希望这个世间人呢都能够以善心、善念，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这个地球会变得非常美好。啊，这个跟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头所说的一样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极乐就是此土。啊，此土就是极乐，就是你的心怎么个变法，心要变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不是从境界上变，从心理上变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啊，不要多，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的，十分之一，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啊，善良，这个世界就转变成极乐世界了。啊，一个人决定能影响其他九个人，啊，所以他推动了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我们这些年来真的跟他没有接触，我们也在推动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这是我们不谋而合。所以我欢迎他到澳洲来访问，访问期间我希望他有时间能够访问我们的学院，在图文巴我们给他安排一场讲演，后面有个总结啊，这个小结，照破自他三惑，这就是三大类的迷惑，这个三大类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要用智慧照破，这个三种迷惑，世尊在一般大乘经里面设置为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是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

要用智慧把它照破啊。啊，须弥表一体不二。啊，须弥是法身。啊，代表法身。经论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啊，十方三世佛呢，包括我们在内啊。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我们跟过去佛、跟现在佛共同一发生的，一体不二啊！啊，表这个意思。幕后这一尊佛，无量精进佛。它代表修法根本，大乘善根，唯一精进成就大慧。佛讲善根，根是取植物来做比喻，啊，植物有根，它就能生，能长，啊，能开花结果，啊，那么说善根呢，就好比这个植物的根，它能够生长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法了，都是从这个根生的。那么佛就称它为善根。啊，善根有世间善根，有出世间善根。啊，世间六道里面，所有一切善法从哪里生的呢？啊，佛讲有三个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啊，就是十善业道里面讲的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啊。六道里头所有一切善法了，都是从这根生的啊。三善根的反面就是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我在讲经把它称作病毒。啊，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严重的病毒，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这三种病毒带来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疾病跟灾难。一般人讲什么天灾人祸啊？啊，水灾、火灾、风灾，这个地震、瘟疫，从哪里来的？它的根源都是贪嗔痴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果你心里头没有贪嗔痴，这许许多多的灾难呢，你都遇不到。啊，瘟疫的疫区，你去的话，你去到里面去，你不会被传染。啊，为什么呢？你里面呢，没有这个跟它感应的条件。啊，病毒的传染需要有媒介。媒介是自己的不善的心、恶念

跟它的毒起感应到交，那就很容易感染。如果你心地清净，心地慈悲，没有贪嗔痴这个念头，你就不会感染。这个是从真正从原理原则上说啊。所以人不能不修善呐。吉凶祸福真的在一念之间呐。一念善，大吉大利呀。一念不善呢，大凶

我们如果真正有心，希望去吉避凶啊，去吉避凶，如何落实呢？那就是断卧修善啊，你没有灾难。真的是古人所谓啊，你是个有福报的人啊，心地清净，有智慧，有福报。啊，遇到灾难了，啊，谚语说得好啊，哎，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这就是转变呐、啊。遇到凶灾了，哎，转变成。好事啊，吉祥了啊，遇到灾难了啊，转变成吉祥的福报了，这个转变都在心里啊，平常要把它转过来，不是灾难来的时候你想转转不过来了，功夫都在平时啊，平时念念有善意，念念是善念，行行是善行，你看善念善意善行，无往而不吉利呀、啊。啊，心净、意净、行为清净，必生净土。啊，经常说，古大德常说，心净则佛土净啊，你与净土起感应道交啊，啊，自自然然往生啊。出世间法善根只有一个，精进啊，精进为菩萨唯一的善根，大乘善根唯一精进啊，精进不懈成就大慧，我们希求的目标啊，究竟圆满的现前啊，要靠什么？靠精进啊。那么精进的反面啊，这个是出世间法最大的障碍，什么？懈怠。出世法的人决定没有贪嗔痴啊，那就是世间三善根他具足啊，啊，这在修出世间法了，这个道理诸位一定要懂啊，世间法都修不好，你想修出世间法不可能。在世间不能做个好人，你要想去做佛做菩萨哪有可能呢？啊，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而且要懂得透彻啊，为什么呢？对你自己心行才产生影响，你知道的很深，
很彻底，你自自然然肯这样去做。啊，为什么呢？这样做有大利益，啊，这样做有大好处。啊，对自己利苦得乐，对众生也帮助别人利苦得乐，你说何乐而不为之呢？啊，学佛的同学很多，听了这些话了也都点头，但是很感叹的跟我说：“法师，我做不到哎。”啊，我知道他做不到。为什么他做不到呢？他体会的不够深，所以常常来问我要怎么办。啊，我叫他多听经。啊，多听经，不是说什么经都听。啊，这个意思你要懂，你是初学。初学多听经，听一部经，啊，顶多听个两部三部，不要超过三部。啊，听多久呢？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定的规矩是五年。啊，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也是给我五年，啊，五年专攻啊，啊，专门听一种或者听两种，啊，最多，绝对不能超过三种，啊，顶多三种，啊，这样子反复的听，天天不要中断，听五年，好处在哪呢？你心定了，你要是五年当中听几十种东西，你的心不定啊。这个经上不是讲一心不乱呐、啊？修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三昧呀、啊，一心不乱是甚深禅定啊。怎么个修法呢？就是一门深入，心是定，一遍一遍的听啊。每听一遍，你体会的不一样。啊，那就是一遍有一遍的定功，一遍有一遍的智慧。啊，五年这样听下来之后啊，你有了定，你有了慧。啊，换一句话说呢，根本智虽然没有得到啊，你得到相似的根本智。从这个地方啊，你会建立信心，你会得到法喜，啊，你会很快乐，觉得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烦恼少了，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少了，智慧增长了，啊，无论接触一切人事物。哎，好像自己有智慧，自己会处理得很恰当。啊，我自己是从这个路上走过来的。啊，我没有修别的法门。啊，就是听经、读经、讲经。啊，一生乐此不疲。外面一些应酬，啊，找我去讲演，说实在话，那都是不得已啊，不是我愿意去啊。啊，不是愿意去，为什么要去呢？对社会有点利益。啊，我们应当做。啊，现在社会乱世。邪知邪见，邪说邪行，
啊，充斥在这个世界，众生很苦啊，不觉悟啊，啊，所以有人找我，啊，有这个机缘，啊，我也很愿意做出一点贡献，啊，把我们自己所学的、所知道的向大众报告，啊，提供给他们做修学的参考，啊，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啊，完了之后，我还是很快回到我们自己的身影棚。啊，我不是喜欢到外地去，是逼不得已呀。啊，一切为正法救助，一切为苦难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六方佛的西方。啊，我们先把经文呢念一遍。啊，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尘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西方世界世尊给我们举了七尊佛号啊，你看前面都是五尊，这个地方突然出了七尊，其在弥陀会上代表圆满啊，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重蓝唇啊，那个七不是数字，全是表法，代表圆满啊。七代表圆满呢，它是讲四方上下加上当中啊，四方上下当中这圆满。华严经上呢，用十代表圆满，十是数字，从一到十，这是个圆满数字。啊，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啊，都是代表啊圆满的。啊，弥陀经上啊，用七代表圆满。在无量寿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七，有十六。有二十一，啊，有二百一十亿，啊，这通通都是代表圆满的，都不可以把它当作数字来看，啊。极乐世界在西方啊，啊，所以西方这个七尊佛号啊，第一个就是。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是不是就是极乐世界的教主呢？啊，可以这个说法，啊，但是西方啊，像前面说的一样啊。有恒河沙数诸佛，一切诸佛里面同名同号的很多啊，虽然同名同号，那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又特别受到尊敬，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跟诸位都做过报告了。啊，极乐世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界。啊，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就像是一切诸佛，在这个地方啊，办了一所学校。啊，是佛菩萨的学校，
啊，一切诸佛呢，就好比都是家长，一切众生呢，是他的儿女。啊，儿女要想成佛，成就他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向好，他都要去受教育啊。所以办了这么一所学校，啊，阿弥陀佛呢，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观音师智就好像是教务主任啊、训导主任啊，这个校长备受一切家长们所尊敬啊。那诸位从这个比喻上啊，你就好懂啊。所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没有一尊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为什么呢？诸佛尊重啊，他的弟子才会尊重啊，这个家长尊重啊，他的儿女才会尊重。所以诸佛家长要带头示范啊，虽然佛佛道同啊，佛与佛真的是完全平等，无有差别，表法啊，为了教化众生啊，一切诸佛了对这个校长就特别尊敬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在这一段呢，哎，就七尊佛啊，代表的圆满。这个第一尊无量寿佛，我们看到无量寿，寿命无量啊，啊，寿是佛报里面的一种。中国人常讲无佛临门啊，无佛里面呢，第一个是寿啊。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西方净土第一德啊，第一大德是什么呢？寿命长久啊，有长久的寿命啊，我们修行正果就不难了啊。你比如说这个经上讲，凡夫从初发心修成佛果啊，要经无量劫啊。化身菩萨原教初住菩萨修到圆满的佛果，要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数字都是天文数字啊，我们没有办法计算的 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佛呢，那是无量个无量寿啊。这个话怎么说法呢？要知道无量呢是古印度数目字的单位，他最后的这个大单位从阿僧祇开始，阿僧祇这是第一个数字啊。这十个大单位啊，不是十境法，是辈辈相承啊。阿僧祇个阿僧祇叫一个无量，无量的无量叫一个无边啊，是这样算法的啊。因此无量寿啊还是有数量的 啊。那个数量不要紧了 啊，就算是一个无量吧，一个无量是阿僧祇个阿僧祇
那么你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三个阿僧祇。你是阿僧祇个阿僧祇，那三个阿僧祇算什么呢？就好比说你这个人寿命100岁呀，成就修行正果，证得无上菩提，需要多少时间呢？3天呢。嘿，100岁的寿命，那3天算什么呢？你不是注定成佛了吗？成了佛就是真正无量的无量啊，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这个有量的无量，是无量的无量了。因此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都可以说他们的寿量是无量的无量，不是有量的无量。为什么呢？他都能够在他们寿命来说的时候，就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啊，究竟佛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德了，哪个世界都没有啊。啊，单凭这一条，我们如果要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你要不去，那真叫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个名号里面是有福报、有福、有寿啊，福无量，寿无量啊。刚才讲了，这个无量是真的无量啊，不是有量的无量。第二尊佛呢，无量相佛，相是相好啊，表富贵也啊。我们世间人讲啊，哦，这个人有富相，富相、贵相啊，贵是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啊，国王、大臣。贵相啊，啊，富是拥有财富啊，无量相佛是既尊贵又有财富，无量无边的财富啊。第三尊佛无量床佛啊，床是代表高明显啊，高显呢 啊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备受一切大众的尊敬。德高，我们常讲德高望重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德高、智高、名高。啊，现在讲啊，知名度高广啊。啊，没有人不称赞的。你看这三样东西。佛通通具足啊，寿命、富贵、高显啊，才艺高，没有一样不高

这都是表的果报啊，果从哪里来呢？果一定有因啊，所以下面有三尊佛代表因行了啊，大光佛，光是智慧光明啊，它表大智啊，啊，所以佛寿、富贵、高贤都是从大智慧里面生的。啊，大明佛，啊，明是照明，就是大智起作用。啊，这个作用里面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你看像前面说的福寿、富贵、高贤是自受用，同时也是教化众生的作用。啊，没有这样的大智、大德、大能，怎么教化众生？啊，自己有这样殊胜的成就，这才有能力呀，帮助别人成就啊。啊，所以智慧其用啊。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就是阿弥陀佛智慧的作用啊，凡十方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他们的敬业起用啊，往生的人所修的敬业与阿弥陀佛的愿行相应的啊，所感召的的，这是中峰禅师在这个系念佛寺开示里面讲得很清楚，宝相佛表尊胜。啊，大经上世尊常说，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仅仅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所得的身金刚那罗延身呢，金刚那诺言是金刚身啊，金刚力士，身体强健啊，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啊，佛的身体是这样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他方世界不能比的，啊，他最殊胜的是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身体，你的相好，你的光明，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你的福报，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这是十方世界绝对没有的事情。

享阿弥陀佛的福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宝相佛表尊胜这个六尊佛啊，我们细细一看，智慧、寿命、福德啊，这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这里全都有了。而且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啊。无佛不能度生呐、啊，成佛百劫修福啊！啊，你要没有福报，你就不能度众生。为什么呢？纵然有智慧，有能力。相长得不好，人家一看你这人没福报，他对你信心啊就失掉了。啊，你给他说的法，他怀疑，他不能够信受奉行。啊，所以菩萨成佛，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修福报。修相好啊，啊，这是这佛法里头常讲的32相80种好。啊，谚语里头有所谓相随心转。啊，要用那么长的时间修什么呢？修纯净、纯善的心，纯净、纯善的行，啊，心行纯净、纯善，就感应得相好光明啊！啊，佛的相真实圆满。人见人爱啊，相好戒引众生呢，他就众生喜欢他了啊，愿意跟他走啊，愿意跟他学习啊，愿意听他教诲，依教奉行。那么修行，说实实在的话，你修行功夫得力不得力？啊，你有多少功夫？这个东西一点都骗不了人啊！为什么呢？都在你相好上。这一桩事情。中国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得不无道理啊，他说一个人40岁之前，你的命相是受先天影响，也就是过去生中业报啊，你受这个影响啊。40岁之后啊，后天的啊，换一句话说呢，你自己要负责啊。你这个40年当中，你的起心动念，你的一切行为啊，改变了你的。相好庄严了啊，所以人到晚年相貌端庄，端庄啊，这个人一定是好人，他修得有福。

这一生修的，相随心转呐、啊，命随心转呐、啊，我们这个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呐、啊。这一桩事情，江本胜先生在《水界经》实验里面

啊，这明了，大经里头所说的，宇宙是活的，啊，正如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就是心现识变的，心的本能，啊，它这个能力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短。非空非有，永恒的，这本能是什么呢？本能就是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寺》里面开示的临知心啊，那么讲到心，他讲到三种啊，一个是肉团心。是我们身体的心脏，啊，这是肉团心，啊，这个是一个器官而已，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第二种呢，叫缘虑心，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能够思考，能够想象，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啊，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是这个心，这个心呢在佛法里称作识，啊，识就所变，它能变的，啊，为识所变的，啊，缘虑心所变的，啊，那个境界现象呢，现象是真心，啊，真心叫临知心，临明觉知啊，啊，那个临里面包括三个字，啊，楞严经常讲四个字吧，临，包括了什么呢？见、闻、觉。临啊，后面还有个知，啊，临知就是见、闻、觉知。所以这个科学做实验呢，实验出这个水呀，哎，它能看，它能听，它能懂得人的意思。随着人的意思变化不同的相状啊，这不是佛经上常讲的，哎，境随心转啊，这个世间看相算命的常讲，哎，相随心转，真的命随心转，风水也随心转，风水是我们居住的环境，所以这个风水家常讲啊，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问题是自己要修福，自己修福，你又无论住在哪个地方，它风水自自然然就改变了。就跟水接近这个现象完全相同。

科学的实验呢，把佛经上讲的道理、讲的事项，统统证明了。啊，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啊。啊，那学佛的好处呢？好处转境界。啊，转境界，我常常讲啊，头一个是转身体啊。啊，我们身体本来不健康，转变成健康。啊，本来寿命不长，转变成长寿。啊，在一般状况之下，60岁之后逐渐人就衰老了，这个器官呢慢慢老化了。哎，学佛人有能力让这些器官老化了缓慢。啊，本来60岁就可以老化了，哎，80岁的时候还不老。耳目聪明，啊，眼没有花，耳没有聋，啊，皮肤没有皱纹，这是你念佛的功夫啊，修行的功夫啊，所以功夫就在这里看了，啊，如果是自己这个身这个境界都转不了了，你还能转外面境界吗？头一个转自己身境界，啊，身境界里头，第一个是转你的面相，啊，换一句话说，你学了10年佛、20年佛，仔细端详端详，你像不像个佛？西方最后第七尊佛叫净光佛，啊，他表修福法本。你看看前面讲的修慧，啊，修慧呀，这修福啊，西方极乐世界修福啊，啊，南方修慧呀，西方就修福了。必须三业清净光明，成满大福啊，成是成就，满是圆满啊。所以修福的方法呢，你看净光纯净，身清净，心清净，啊，境界清净，大福报啊！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跟我们讲的，啊，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哦，这个法殊胜了，这什么法呢？啊，那我们得仔细听啊，要好好的学啊。佛说了，常念善法，心善啊，思维善法，你思想善啊。观察善法，你行为善呐。后头又说，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今天修行，修行成就不显著，啊，没有那么明显的转变过来，这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所修的夹杂，啊，你所修的善，善里头夹杂不善，
心夹杂不善，念夹杂不善，行为也夹杂不善，啊，所以你的效果啊不明显啊，啊，你的业障除不掉啊，原因在此地。啊，我们套世尊这个说法的例子，啊，我跟大家讲的，我们心常念净法，清净的，思维净法，观察净法，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提倡啊，纯净纯善，啊，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就是净光佛了。啊，我们的心清净善良，我们的思想清净善良，我们的行为清净善良。跟净土完全相应，啊，无量的智慧福德就会现前了。智慧福德现前，你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学佛的人不能生病啊！啊，民国初年，在中国讲经说法最出名的地贤老法师啊，那个时代讲经出是这说法最出名的。啊，有一个时期生病了。啊，这个事情传到印光法师那里去了。啊，印光法师给他写了一封信。啊，你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你怎么可以生病呢？印祖这个话有道理呀，啊！啊，病是什么？病是不善业。啊，心地果然纯净纯善，那怎么可能会生病？清净心决定不染病毒，慈悲心决定能化解病毒，所以人心的清净慈悲他就不会生病。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身上常常有病，说明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慈悲，心地果然真诚清净平等，你身体里头每一个细胞啊，决定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守住它的岗位，这个人身体健康。这个病是什么呢？病就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这个细胞啊，不守岗位啊。

乱了秩序啊。啊，这毛病出来了。啊，他为什么不守岗位呢？为什么会乱了秩序呢？必有原因。啊，这个原因佛所说的三毒烦恼。啊，它起作用。三毒什么？贪嗔痴啊。所以贪嗔痴是我们内在的病毒啊。啊，内有病毒，外面的这个病毒才会感染，内外交感呐、啊。内里头没有贪嗔痴慢，没有病毒，外面病毒再厉害，也不会感染。为什么？你里面健康，没有感染的条件。现在医生也在说了，叫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都没有贪嗔痴才是真正健康，贪嗔痴不断的时候，这心不健康啊。啊，净光佛好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修行的方法重要啊，修福的法门呐、啊。啊，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修慧无量精进啊，精进修慧，净光修福

再看下面一段，北方啊，我们也把经文念一遍。舍利弗，北方世界有阎间佛，最深阴佛，南觉佛，日生佛，往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成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那么我们看看，你看这个世尊说法挺有意思的。啊，到北方呢，又是五尊佛了。啊，显示出啊，这个七尊佛是特殊的。啊，那一般的时候，普通的都是五佛五尊，啊，这是五尊佛，啊，北方六出五佛，表化他。啊，这个前面是成就自己的智慧，成就自己的福德，有智慧有福德，那就得教化众生了。啊，佛慧具足。以度生为事业，啊，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他做些什么呢？人生在世啊，不能什么都不做啊！啊，这一生什么事都没有，啊，那是享福。享福啊，他没有在修福啊，他这个福报是可以享尽的，享尽之后就没福了啊，没有福，阿赖耶识里头肯定还有不善业，那不善的业呢，带给他的就苦报了，福享完了。善福享完了，那不善的苦就现前了，啊，所以人生在世啊，不可以没有事事，啊，不可以不做事。所以，诸佛出现在世间，菩萨出现在世间。有他的事业啊，诸佛的事业，诸佛不从事于世间一般的行业，为什么呢？他是私道啊，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决定是以老师的身份啊出现在世间，菩萨不一定，菩萨可以出现在各行各业。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啊，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佛菩萨示现为五十三位善知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如果以佛的身份呢，那决定是老师。啊，他不能从事其他的行业。啊，佛法是私道啊。啊，老师的身份呢，决定是天天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实现的，啊，从三十岁，啊，表演呢。啊，修行正果，啊，证得佛果了，啊，无上菩提了，
成佛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了，啊，开始讲经说法了。80岁圆寂的，讲经说法49年了，啊，80岁圆寂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虚岁，啊，要外国人讲这个年龄呢，那释迦牟尼佛是79岁。圆寂的，讲经说法49年了，讲经说法就是现在所讲的上课教学啊，上课教学干了49年了，没有一天休息啊，没有一天是放假了，没有啊。一切时一切处都在教学，啊，从来没有中断过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机会教育。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人，啊，或者是佛叫他来主动跟他讲，或者是那个人提出问题向佛请教，佛为他解答，啊，佛上课不是有固定教室，不是有固定听众，啊，经上讲的这个1255人，啊，这是什么常随众，佛到哪里这一批学生就跟到哪里，啊，他们也把这个世间一切都放下了，专门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所以经上常常列这个大众啊，列大众也是表法的，啊，这个这一次在此地我们也做个很简单的介绍，啊，没有像讲弥陀经呢说的那么详细，表法的，啊，这个1255人说老实话呢，都是杰出的学生，都是有专长的学生，佛用他们来做代表啊。

啊，显示在日常当中教学上课点点滴滴真实不虚啊，真实的学问啊，真实的德行啊，佛所说的这个范围啊非常非常广大啊，不像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只讲人道啊，天地鬼神他不说啊，只希望人啊把人做好啊就不错了。佛教的范围太广了，涉及到今天科学所讲的不同空间维次，范围非常非常广大。所以他讲到设法界一真庄严。这大乘经上常说，华严经尤其不可思议。讲到重重无尽的法界，现在的科学向这个方向去研究了。我们希望他有研究的成果，他的成果肯定与华严经上讲的相应。所以佛是以度生为事业，这个度生就是今天讲社会教育。佛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那么在现在讲，这是个行业。但是他教学不收学费，他们有固定的学校，一切众生都是他教化的对象，这真正叫大学。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反正佛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现在学位里头最高的是博士，佛是名副其实的博士，世间学校这个博士他并不博，他只研究那一部分的，超越这一部分之外他都不知道了，所以各行如各山的，释迦牟尼佛呢真是广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略举这五尊佛，第一尊眼尖佛，尖是肩膀，眼是火焰，火焰表智慧，我们一个人两个肩膀，用眼尖呢表全识二智。佛慧具足之后，皆以全识二智，何当如来加业利益众生呢？如来就是究竟的佛果，成了佛之后他的本分事业，成为家业本分的事业了，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这个教育里头包括了现在人所讲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通通包括在其中。这真是大学问呐！他怎样帮助家庭教育呢？学生里头，在家的多，出家的少啊！在家。

啊，那这就是家庭教育了。啊，学校教育就教你，啊，你怎么样做个好老师，你怎样做个好学生。阿难问师父及兄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佛都常说的啊。那社会教育那更不必说了，无论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文化，只要你来学，佛都很乐意的教导你，利益一切众生呐，啊，这全实而止。请接着看北方列举这个五尊佛的名号。第一尊眼见佛，他表的是肩负起如来家业弘法利生的使命。这个工作怎么落实呢？下面这四尊佛呢，表法的意趣当中啊，教导我们最深应付。表以音声作佛事，言说此经，劝教念佛，最深应也。这是纯从净宗法门上来说，啊，如果广义的来说呢？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呐、啊，那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出现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啊，49年，天天说法教学，啊，佛所出的声音。都是最深因、啊、最深因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诸位要晓得，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不堕三途啊，还能够来生啊，还能继续享人天福报，这个因是甚因，那很殊胜呐、啊。不像现在这个社会呀、啊，现在社会呀、啊，诸位想一想，你眼睛所看的，你耳朵所听的，是什么因呢、啊？三途之因呐、啊，真的是唯恐你不堕三恶道啊。啊，佛说法的因清净因呢、啊？啊，这圣因是劝人断我修善，劝人不堕三途。啊，那最圣因呢？最圣因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哦，那这是最深因的、啊、大乘要跟净宗比呢，那净宗的因是最深因的，把大乘比下去了。为什么呢？破迷开悟啊，
你不见得一生

能超越六道轮回成佛做主啊，这个做不到的事情啊，净宗能做到。净宗能够教你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所以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特别是呢，言说此经啊，此经跟无量寿经是通的啊，不但跟无量寿经通啊，跟华严经也通的啊。古大德说的华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一部经啊，华严叫大本，无量寿叫中本，阿弥陀经叫小本，一点都不错啊。阿弥陀经这个小本六摄吧，啊，六位介绍一下了。无量寿经呢，讲的就详细了，啊，把极乐世界方方面面呢都给你介绍出来了。华严经呢是广说了。做最具体最详尽的说明啊，所以这三部经是一部经啊。言说此经，广义的说就是言说往生净土的经典，劝教念佛最深因也啊，这就是把你弘法利生、如来家业真的担负起来了啊，承担这不可思议的事业。

啊，再看下面一尊南举佛，表宏护正法，勇猛精进，不为魔外一切障难也。啊，举是破坏，难举就是很难破坏。宏护啊，宏法护法是一体啊，宏法护法功德是相等的 啊，甚至于护法功德还超过宏法啊，宏法的人一般讲啊不容易啊，很难得了，但是护法更难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护法，这个弘法的人再好没有人护持，没有机会弘扬佛法了啊，换句话说这个教员呢真好啊，啊，有学问有德行，啊，又有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但是怎么样呢？没有人用他，没有学校请他，啊，真的，他无用武之地呀，啊。学校。

0: 就是他的护法了，如果今天你修成了，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弘法人才，没有道场请你，你无能为力了，道场的主人，住持当家执事。 这都是弘护法人才，他们要护持你，一切都能照顾得很周到，不要你操一点心，你专门做讲经弘法的工作，一切常住事务方面呢，他们都去分担。 弘护要密切配合，这个佛法就兴旺啊！如果没有护法，你在那里讲经，他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你能讲我不能讲，这个信徒常常听你的，尊敬你都不尊敬我了，往往这些嫉妒障碍呀。 他就来刁难你，绝不给你讲经弘法的机会，这个错了啊！这是什么呢？他没有这个智慧，他不懂这个道理，也不晓得因果。当校长的人。 不必要像教员一样去课堂上课，不需要。学生听这个好老师教导，学生学成了，第一个功德是哪个？校长，我们校长为我们请到这样的好老师。老师是学校聘请的。 请老师这个权利是在校长，所以这个学校办得好，学生成就的人多，功劳不在教员呐，功劳在校长啊。校长有慧眼呐，能认识好老师啊。
1: 有能力呀，能聘请好老师。所以，护法的功德在弘法之上。弘法是教员呐，护法是校长。校长有权利聘请你，也有权利解聘。我不要你了。
0: 他有权利，弘法的人只有听命。你聘请我，我认真的教；你不要我了，那我只好走路。这个道理一定要懂。道场的成就是在出人才。 这个道场要不出人才，你就全盘失败了。出什么样的人才，能不能出人才？这个关键在住持，在常住纲领之事。这个纲领之事就是这个道场里面。 有权力的这些人，主持、当家、首座、为诺，这个都是道场里头最有权力的人了。那是他们的成就。

啊，所以道场之兴衰，责任呢在他们几个人身上。啊，那个弘法的人才没有这个责任，他没有权，他做不了主。啊，他要听委派，听指挥。啊，所以弘法人员是较远了。护法的这个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对出家的人要求，通通都做弘法工作。啊，护法的工作呢，委托给国王大臣。啊，请他们来护持，啊，他们建道场，礼请法师，啊，来讲经说法。你讲得好，法缘殊胜，啊，年年继续聘请，啊，所以法师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啊，言行都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呢？他做得不好，来年人家不请你了，甚至说你这部经讲完了，下一部经人家就不请你讲了。啊，不认真不好好的学不行啊。啊，所以教职员跟这个教员跟职员要密切配合啊。弘护正法，啊，那么这样就不会被破坏了，啊，尤其是护法重要啊，护法要正直，要有慧眼呢，啊，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啊，讲经的法师他不是圣人呐，他是凡夫啊。啊，肯定有过失啊！啊，外面人抓到过失就来攻击，啊，造谣生事毁谤，啊，种种压力给护法的人，啊，护法人如果没有智慧，没有毅力，哦，听这些人的闲言闲语，对这个讲经的法师啊，产生误会了。把讲经的法师开除了，啊，这个事情自古至今啊，很多不是少数啊。啊，所以弘法护法都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在今天又有一个管道了，啊，这个管道什么呢？就是网际网路啊，给卫星传播。啊，但是这些还是要有强有力的护法。来主持正义，啊，聘请大德法师、长者、居士，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啊，不需要很大的场所，一个小摄影棚就行了，啊，每一天在这个地方面对着摄影机，啊，借着这些科学技术把这个
影像、音声传播到全世界。啊，有缘的众生，啊，他欢喜听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收得到啊。大众传播的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啊。啊，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大概5年之后，啊，应当可能，5年之后啊，这个频道啊，一定比现在加宽好几倍。啊，那么网际网络呢，就很可能呢，代替了卫星电视。卫星电视的成本高啊，啊，这个网络传播成本很低啊，而且很方便。将来这个接收的接收器啊，很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用的手提电话一样。啊，手提电话荧幕稍微宽一点。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旅行，你都可以看，都可以听。啊，在从前我们讲的是这个卫星呢，是把这个讲经说法这个讲堂送到你家里头去了。你在家里打开电视机可以看呢，现在进步了，不是送在你家里，送在你手掌心里头。你说这个多方便。这在从前没有的，从前没有人想到过这个事情啊！啊，现在这个逐渐逐渐的，真的实现了。啊，成本不高，效果很大。啊，所以发心弘法的人，要认真，要努力。啊，要学习在摄影棚面对摄影机讲经教学，啊，把佛法从这个方向把它复兴起来。啊，我心目当中期望的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一个摄影棚，啊，将来在网络上啊，你可以24小时的传播啊。啊，每一个人专攻1-2部经，不要搞太多了。听众他会选择，啊，他喜欢学这部经，啊，也喜欢听你的讲演，他天天听你的，接受你的教诲，难举佛。啊，弘护啊，就怕了魔外障难啊！啊，这是古今中外都在所不免呐、啊。我们自己一生当中遇到不少次啊，啊，遇到了我们不争，快速退让。啊，这个快速退让，减少障碍。啊，总得要记住，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永远不会跟任何。

众生对立，这一点要牢牢记住。所以菩萨称为仁者，仁慈的人啊，仁者无敌呀。什么叫仁者呢？他没有敌人，这真正仁慈啊。要有个对立的，有个冤家对头，你就不是仁慈的人啊。仁慈的人没永远没有冤家对头，冤家对手找上门来说原谅他，绝不跟他对立，绝对没有嗔恚，绝对没有报复，这个人是菩萨了。是个觉悟的人呐，不觉悟的人，他才会有嗔恚心，才会有报复的念头。觉悟的人决定没有啊，所以境界现前的时候，看看你是觉悟还是迷惑。这些地方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情常常会遇到，在小事情练功。练怎么样呢？这个逆境，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没有嗔恚心，没有怨恨心，没有报复心，要练这个功夫啊！大的逆境现前了，你心地自然很坦然，你有智慧来处理，你不会感情用事，你才不会被一切魔障来障难你。第四尊日生佛，日食太阳，表智慧，所以日生佛呢，表教学相长，自他慧日立天，正法久住啊，福利人天。所以讲经教学要虚心呐。学习一定要懂得方法。上一辈是怎样教导我，我是怎么学成的，我要如何教导别人，代代相传呐，正法久住啊。自古以来，这从前李老师教我们，常常勉励我们，初学发心讲经的人很多啊，到最后成就恐怕只有一两个两三个，什么原因呢？退转退心了，遭遇到困难不能突破，遭遇困难一般普通的因素是什么呢？好胜心切，求好心切，这个是学经教失败的第一个因素。十个失败，大概九个都是失败在这里。求好心切，希望讲得比别人好。所以李老师教导我们的，
自古以来成功的人叫做稳坐稳打啊，守住古人一句教诲，金玉良言。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啊，你能守住这两句话了，你很可能成功了。啊，所以只要上台讲，讲的没有过失，不能求好。不能求有功啊，常常反省，常常改过啊。那讲得好呢，总得要十年二十年嘛，这么长时期天天在改过，天天在反省，哦，那你累积十年二十年的功德，你当然讲得好。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哎呀，几个月就讲好了，啊，一二年就讲好了，没这个事情。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啊，通宗通教，啊，哪一个不是长时熏修而成功的啊？即使是天才，所谓一闻千悟啊，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24岁开悟了，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怎么样呢？年岁太轻了，到猎人队里面去隐居15年。差不多到40岁才出来呀，啊，24岁得一钵，猎人队里头隐居了15年了。你们想想看，40岁出来，啊，这天才，啊，也不能够一下就出来，就要出人头地，做不到的呀。所以这个坚毅耐心是成功的秘诀。越是大的成就，越要有耐心。没有耐心的人，别说出世间法了，世间法也不会有成就。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法得成于忍，你能忍耐啊，遵守老师的规矩，啊，教你怎么做，你就老老实实遵守。啊，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啊，我学东西比一般同学确实学得快。啊，我有理解的能力。有记忆的能力，啊，但是李老师还是限制我，40以后才可以出去讲经，啊，40之前在家里头练习讲，啊，不要出去，啊，外面有人请，不要去，啊，我守他的规矩，守10年了。如果我要向一般人求好心切，啊，不遵守老师的规矩，我可能呢早就被淘汰掉了。
事出世间的成就，

成就啊。常言说得好啊，老实人、守规矩的人，这种人有成就。啊，不老实、不守规矩，天天想花样，他的寿命不长。啊，他不但遭人嫉妒啊，遭鬼神嫉妒。换一句话说，护法神少啊。啊，找麻烦的、招碍你的那些恶鬼、恶叉，那个很多啊，都在你的周围旁边，你怎么能好得了啊？所以人不能有嫉妒心，要常常希望说别人比我好，啊，别人比我好，我就有福了。啊，讲经说法、弘护正法，它都是修福啊。啊，谁享福呢？轻重享福。每天听经念佛享福啊。啊，我很喜欢呢，每天能够听经念佛，什么事都不要过问。啊，你说这个日子多好。啊，但是我没这个福报啊，没人讲给我听啊。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能够天天讲经给我听，我天天给他磕头啊，天天感谢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要感谢他的法供养啊。感谢护法大德的财供养啊。感谢弘法大德法供养啊。啊，以自己修行的成果来作为报答。啊，幕后这一尊佛，网明佛，表度生宏愿方法，以无量法门，如网目救度众生呐！啊，弘护正法，要有这样的宏愿，要有这样的心量，要有这样的抱负，佛法就行了。一个道场讲经说法不是一个法师啊，那我们现在建了十个教室，我们就希望有十个法师啊，我们希望有个十门二十门功课啊，但是学生呢，学生不能通通都学，那不可以的。学生顶多只学两门。这是从前我们在台中李老师教导我们的。啊，同时最多只能学两门，决定不能学三门。啊，他说学三门你不会有成就。啊，最好怎么样？最好就学一门。啊，你会很快有成就。啊，跟一个老师学一部经，这部经学好了，毕业了，你才可以学第二部经。啊，那什么叫毕业呢？一定你这个老师

你可以了。那么在我们从前，我在台中，李老师虽然没有限制，但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那就是学一部经之后啊，一定要讲十遍。上台就讲老师教我们只教第一遍的，第二遍是我们学生讲给老师听的，老师帮我们改正的。往后第三遍、第四遍，一直到第十遍，都是老师在台下听，学生在台上讲。十遍讲完了，老师点头，可以了。那你这门功课就算毕业了。我们今天采用教学的方法是这种方法。老师天天听，天天帮助你改正，天天来帮助你解答问题，帮助你提升境界。这一部经十遍学下来了，再看看你的德行，你的定力，你有定力，不会受外面名闻利养的动摇，你才可以出去讲经。如果出去讲经的话，一接触名闻利养，你就起贪嗔痴慢，你马上就堕落了，就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就绝不能出去啊！道场会保护你，出去没有人保护你了，你经不起诱惑，你就堕落了。堕落再回头很不容易啊！这个王明佛就是我道场弘法的人才多，科目多，所以佛教就像一个大学一样，每一个首座和尚是教授，教授都是专长，一门深入。你希望学哪一部经论，你就跟哪一个人学。这一个老师一定会很认真地教导你，成就你。师资道合，教学相长。从弘法退休下来，就做护法的工作，也就是担任了这个常住的执事。为大众服务。我初学佛的时候，我有这么一个概念。40岁之前学习，弘法也是在学习。40到60这20年要为常住服务，
担任工作。60岁之后呢，退休，把常住所有工作辞掉。辞掉什么？专门讲经教学。这个没有事务操心啊。自己在洪户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培养弘法人才，怎样照顾弘法人才，培养护法人才，你有实际上的经验了。如果到场弘法的人越多，我们开的法门也就越多。我们的方针必定要遵守古大德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一个老师专攻一门，时间呢至少要10年。10年专攻一门，他会有成就啊！不可以学太多，学太杂。一门通了，一切都通了；一切通了，还是专弘这一门。为什么呢？给后学人做榜样。现在人不知道专修的利益，一定要做出榜样来给他看，让他明了，让他欢喜，他会成就。再看下方，下方呢这一段经文。我们也把它念一遍。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法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说尘世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到这里是一段。那么下方呢，有6尊佛名。跟前面不一样了，前面都是5尊呢，他6尊。当然。这数目都是有意思的，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随意的，它代表教化大行，普度众生呐，那么这就是说的大乘法了。用6尊佛来表法，代表大乘6波罗蜜。前面北方这是表化他开始，像这个学经教的法师。大概怎么样？前10年到20年，这都是在这个阶段呢。讲经教学20年。

之后，可以说这个时候你智慧开了，渐渐的也能够其如三昧了。你有定力，你有智慧，你有经验，你能把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扩大了。教化大行啊，普度众生啊，你能应付得了了。佛的德号第一尊狮子佛，狮子是比喻，玉佛说法，表法王子代佛弘法，如佛无二啊！所以这个弘法的人不是初学啊！是一个成熟的弘法的法师。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讲上座，弘法满十年，这十年是下座，二十年的这中座，满三十年的上座。那以我们这个习俗，佛门的习俗来说呢，这个地位下方这个六佛所代表的，这是上座上座你这个讲经弘法的事业三十年了这要记住，三十年天天讲天天教这样才行一年讲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这不算这个不是教员哪一个学校教师一年只上课一个月的上课一两个星期的，没有这个学校。正规学校，这个教员天天要上课大学里面的教授，一个星期至少也要上一次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每一个星期不能间断的这是学校。佛法里的不如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榜样。释迦牟尼佛讲经天天讲49年不中断天天讲，年年不中断，30年才是真正的上座。绝对不是说一日曝之十日寒之，那个不算数30年前北方五佛所表的，30年之后下方六佛来表法了教化大行普度众生你的德行智慧学问经验教化众生的技巧都成熟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法缘殊胜做狮子猴狮子猴代佛说法了这法王子代佛说法了你所讲的如佛无二你不会把经教讲错。
啊，

无论你深说、浅说、长说、短说，你决定会其机之理。啊，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这是佛的本事，你也学会了。你想想看，自行化他，长年累月成就的，不是好强好胜啊，短时间能成就的，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一点呢，那你一定要感激护法。啊，我所以感激韩馆长，韩馆长帮助我30年。啊，30年，让我天天有机会上讲台呀！啊，每一天都有机会上讲台呀！这才叫真正的护法。啊，我们由衷的感激，我们是这样成就的。如果这没有30年天天上讲台，你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啊，30年，哎，真的像一般讲的说，把我提升到上座了，哎，他就走了。我们永远纪念，啊，永远怀着报恩的心。啊，用什么报恩？用我们的成绩来报答。啊，除这个之外，没有能报恩的。现在时间到了。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啥不来的时候，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 上个金佛坡，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过的，咱也给他暂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侯爷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演了。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下，我找人给你捉奸。开县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奸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奸，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 疼得喊爹叫娘的。

0: 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不回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还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 都是舍给他们。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这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

0: 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

0: 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父

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

0: 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这些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带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里可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国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哦，在长途
7: 是。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8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

0: 新奇的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今
1: 年也有你们的事，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公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杨建山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诸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己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

0: 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

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陈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

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是世尊微光。

何意？如融金句，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
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令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性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
闻佛所说，戒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矣。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因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
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
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
细食三途苦。

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直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
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

枝叶花果，种种共振，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事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去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致者，则得阿惟越致，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

优钵罗花，钵昙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
自然。

盈满，虽有四识，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如

是哉，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

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

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
知土

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

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慈阿难，彼佛刹住，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30。佛慈阿难，彼佛刹住，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31。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
欲如

用心，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是极，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咸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意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

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
尊超群圣。

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毁，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于自厚己，于贪多有，利害胜负，

夜分尘愁，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落入落，
聪明如明，悟人。

行卧，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

奉持精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过风明安，病故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

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鼻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

意义高大，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其人智慧也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

0: 夫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 往生

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知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

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

一称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交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称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义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方啊，六方佛下方啊，第二尊佛啊，明文佛啊，名称啊，就是他的名号。普闻于十方啊，表为天人眼目，如观音、普贤、佛门祖师。下方所举的六尊佛是代表佛陀的教育，大行于世间，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求生净土。破迷开悟，为什么要连上求生净土呢？这个里头有道理啊，真正觉悟啊，他才会求生净土。换一句话说啊，无论他修学哪个法门，功夫再好啊，得三昧明心见性，如果他不求生净土啊，他没有真的彻悟啊，真正彻底觉悟了，没有不求生净土的啊。你看这个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啊，地上菩萨啊，就是十地菩萨、十宗不离念佛真的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十宗十是初地，宗是等觉啊，这总共有十一个位次啊，这十一个位次的菩萨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文殊普贤做榜样啊，华严会上这两位上首菩萨带头发愿求生净土啊，啊，由此可知，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

没有不发心呢求生净土的。明文佛当然不例外。啊，这个名号在此地代表为天人眼目啊。天人代表的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有慧眼呐，能辨别是非、邪正，厉害啊！他有能力辨别。事出世间法里面，念佛求生净土是第一殊胜，无与伦比的殊胜，他怎么会不选择这个法门呢？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上首菩萨，普贤菩萨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会下的上首菩萨，佛门里面的祖师大德，发愿求生净土的人太多太多了。这几尊佛的名号都是佛法大行于世道，显示的兴旺的形象。第三位明光佛，表大智随缘，法应愿闻，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的德号里头都有一个名，这里头有密意，这个密意就是教我们支持名号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决定往生。光表智慧，所以表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恒顺众生，应机施教这个随是随顺众生啊，随顺众生的根性，随顺众生的爱好啊，随顺众生现前生活方式，为他演说所以佛教化众生活活泼泼，而且呢

随时随处它有变化了。这个与世间教学有相同的地方啊。你比如说这一个儿童随着年龄的成长啊，年龄成长了，智慧也成长，经验呢也在成长，老师教导他的一定是随着他的年龄啊，随着他的这个智慧，随着他的经验，不断地调整教材，调整教学的方法，绝对不是给他这个课程一成不变的，不是啊。啊，纵然古时候教学，确实从小，啊，六七岁的时候就教他念四书五经。啊，到七八十岁胡须白了还念四书五经，教材没有改变，但是你要晓得他教学的方法对于这个教材的解释啊，体会应用真的是随着他的年龄有变更的。佛教的经典呢，一佛如是啊。从你初学佛的时候呢，就叫你，读经。啊，到一百岁的时候还是读这部经，可是你体会不一样，年年不相同啊，月月不一样啊。能把你所体会到的这个经义落实在你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引导你这一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啊，不但引导这一生呢，还引导未来生生世世。这个经典不可思议啊！所以要懂得随机演说，发音原文。发音原文这一桩事情，我们凡夫很不容易体会。啊，那么现代科学技术发达，可以把我们的影像音声啊，用高科技的技术把它转变成电磁波啊，远方的人接收啊，接收到这个电磁波之后，又把这个电磁波转变成影像音声，他就能看到，能听到啊！啊，这个是现在的电视啊，无线电的广播啊，网际网络、摄像音声，你都能看见呐。发音
愿闻呐、啊。

可是实际上呢，那这是我们是迷了自信的。自信的德能作用啊，不能现前啊，所以科学家用机械啊，用仪器来帮助啊，来转变。实际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可以不需要利用任何机械的帮助，我们自己本身呢有能力，我们的色相，我们的音声，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造作啊，刹那之间几乎是同时变虚空法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如果我们见闻觉知不能变虚空法界，那么你想想我们怎样跟诸佛菩萨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呢？佛菩萨的心性变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心性也变虚空法界，所以从心性上讲呢，无二无别啊，自他不二啊。不但众生跟佛不二，众生与一切有情无情众生也是不二啊。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宇宙是一体啊，一体决定不能分割啊。我们今天讲我们这个人生啊，人生所有一切的这个器官细胞啊，是一体，但是这个一体还可以分割啊。现在用外扩手术啊，它能分割啊。宇宙一体是化身，化身不能分割，没有办法分割的。所以比喻实实在在讲，没有任何一物能够比喻的恰当啊，比喻只能做到仿佛相似，决定没有办法变得很恰当啊。所以见闻觉知啊，周边法界虚空界，我们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能力障碍住了，能力并没有丧失。什么时候你把这个障碍除掉，能力就现前了啊，说恢复都不恰当。恢复是失掉之后再现，叫恢复。这个根本没有失掉啊，只是障碍而已啊。虽有障碍，它能力依旧起作用。不过起作用呢，我们自己感受不到。

啊，这个障碍了我们自己的感受。所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不放下。总得要懂，总得要明了。所以发音确实是原文。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圣音呐！前面最殊胜之音呐！可是迷悟啊，实在讲，实在自己。会的人跟不会的人差别很大，所以佛法宗门教下祖师常常，这个测验学生，你会吗？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深广无尽呢，你会吗？果然会。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凡所有因，皆是佛因。会了。会就是觉悟了。如果是迷了呢？外面的境界，六根所对的境界，就叫做什么？叫做六尘。尘是什么？尘是不觉，尘是迷惑，尘是染污。就叫做六尘呐。觉悟了之后啊，不叫六尘呐。叫六性呢，眼见的色性不叫色尘，就不会的呢，你眼见色尘，耳闻声尘，要是觉悟的话呢，眼见色性，耳闻声性，见闻觉知都是性啊，明心见性呐。能见的六根根性，跟你所接触的这个境界的六性，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性能说是一不是二。所以欧阳靖武说佛法不是哲学，哲学是能所是二，它不是一。佛法呢，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意思深了。见性跟色性是一个性。诸位常常听到佛性、法性。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很明显的，体会到了眼见思，眼的根性就是佛性。你所见的色相呢，这个色性呢，色性就是法性。

如果是明了，我们这个眼就不叫做根性了，叫做眼识。眼识所见外面呢，叫色尘，就不叫色性。这是一迷一切迷呀！啊，迷了自己，也迷了外头境界。啊，迷自己，那就是转见性为眼识，这迷了，见性变成眼识了。啊，见性变成眼识，外面境界呢，随着你转了，依报随着正报转了，外面的这个色性啊，就变成了色尘。境随心转，从这个地方呢，非常明显的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佛性，什么是法性。啊，佛性它会变。啊，它有觉迷，发性没有。啊，发性是随着佛性转的，佛性是正报，发性是依报。啊，依报总是随着正报转。啊，正报觉悟了，真是教光大师在《楞严真脉》里头所说的，说得好啊，摄时用根呐、啊。摄时用个就是转识成智，法相宗里面讲的转识成智啊。啊，转有因上转，有果上转。啊，八个识，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转。这你就明了了，我们就知道哦，功夫应该怎么用了。啊，第六意识，他的能力最强的是分别。啊，第六意识啊，这个第七识摩那识，能力最强的是执着。那我们怎么个转法呢？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啊，不执着就是转莫那了，为平等性质啊。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啊，不分别了，那你就是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要从这个地方转起啊。至于第八识跟前五识，那你就不必管它。这两个转了，第八识跟前五识通通都转了，连带都转了。修行人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做观了，止观，这个名相通八万四千法门，也通净土念佛法门。啊，这个名词是佛门里头，啊，不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修行总的指导原则。

总的纲领。比如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不是修止观呢？是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万缘放下了。你这个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个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那个念头放下了，就是止啊。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观呐。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面讲，这个持名念佛了，是甚深上妙禅。禅就是止观嘛。怎么说念佛不是修禅呢？真的是在修禅，而是修上上深妙禅。很少人知道。止什么呢？止妄想分别执着。要把这个止住。止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三昧也。心地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止啊！观呢？观是外面境界清清楚楚，内外都清楚。内六根根性，外面法性呢？明心见性。明心是能见，真心。见性呢，没有一法不是性变现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嘛。心识就是法性。所以到这个境界了，六根所对的，所接触的这个境界，法性而已呀。就像古大德比喻里头所说的，一静作气，气气皆静呐。黄金的制造的物品种类千千万万，琳琅满目让你去参观去欣赏，你看了一下说你看到了什么？黄金而已除黄金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所以真正明心见性的，他看山河大地，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你问他，他看到什么？他所见到的是一个心的，就好像会看的，琳琅满目，全是一个黄金，周边的。除这个金之外什么也没有，见性的是除这个法性之外什么都没有。法性是清净的，法性是平等的，法性没有生灭，法性没有来去，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你看看这《楞严经》上这几句话讲得多清楚！宇宙万有的真相！破迷开悟之后，你就离苦得乐了，所有一切苦都没有了。

啊，不受一切苦，那就是乐嘛。弥陀经里面，世尊给我们介绍，啊，这个世界为什么叫极乐？啊，佛说得很好啊，那个世界众生无有众苦啊，没有苦受啊，所以叫极乐。我们这个世界，苦多乐少啊，乐还是苦啊，不是真乐啊，所以佛讲乐是坏苦啊，不苦不乐是行苦啊，换一句话说，一个苦就把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生活状况呢说尽了。他们在受苦，三界痛苦，啊，极乐世界没有，没有苦苦，没有坏苦，没有行苦，啊，所以称之为极乐。我们如果就是把这些粗浅的意思搞通了。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你就会实现他的念佛求生净土了。啊，哪里还要人劝呢？啊，什么样的障难也障不住你。啊，为什么呢？事实真相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明光佛。下面一尊大摩佛，啊，大摩是梵语音译的，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法，啊，我们讲佛法僧，啊，这个佛陀大摩僧伽，这都从梵语音译过来的，啊，所以大摩翻作法，表大法师成之佛，啊，这个法门深广无尽呐，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这个大法，你从哪里学来的？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啊，老师是谁呢？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当然，我们的乘船是一代一代祖师传下来，这我们才知道。啊，虽然祖师传给我们，但是我们读的这个经啊，这个经是如来亲口所说的呀。祖师大德这介绍给我们呢，我们一展开经卷，就直接得到佛的乘船了。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教导我们是依法了，啊，佛不在世间的，我们依靠什么？佛很慈悲，教导我们，啊，是依法。第一个，依法不依人，啊，法是经典。那一法是佛说的，
就直接依佛讲的。啊，你看这个真正了不起啊！我们是释迦如来直接的传人呐、啊，特别是净土宗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净土宗没有祖师啊，啊，净土宗祖师怎么来的呢？是后人对这个修行修净土的人啊，特别尊敬。称他为祖师，所以净土宗祖师跟其他一切宗派不一样，其他一切宗派是一个老师传一个，啊，所以有多少代多少代，净土宗没有，净土宗是民选的，啊，不是哪一个传哪一个的，啊，初祖没传个二祖，二祖也不传个三祖，啊，后人认为。他的成就啊，对净土宗的修持，对净土宗的弘扬有特殊的贡献啊，尊他为祖师，所以净土宗到现在只有十三代啊，就是只有十三位啊，一法不一人，直接承传啊，那我们直接承释迦牟尼佛啊，教诲的净土的三经一论呐、啊，啊，后来祖师大德加上两种，现在五经一论就够了，啊，这是直接乘船的、啊，我们要晓得这个意思啊，而且确确实实净土里头没有什么一代一代祖师，啊，我们不要被这个迷了。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修净土的人都是直接乘船，这不可思议 啊， 啊，人人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嫡传啊，所以这个法门一切诸佛赞叹啊，一切菩萨善神拥护，这不是没有道理啊！堪为众生规范啊，师承之福啊，这是净土念佛法门是师承之福啊，堪为众生规范呐、啊。为一切众生的模范呐、啊，啊，借佛门之四义法也，啊，这四义法我们也列在这里，啊，一法不一人，啊，第二呢，一义不一语，啊，现在有很多人，啊，批评汇集本。他不懂得四义法里头这一句、啊、如果懂得这一句呢，问题就解决了啊！只要是佛的意思明白了，语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啊，深说浅说长说短说没关系啊，只要意思对了就行。啊，佛这个四义法了，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将来这个经教流通到十方，每一个地方言语文字不相同，必定要通过翻译。啊，那通过翻译之后，这个译本能不能取信于大众，这四义法就给你说出来了。他翻的没有问题，意思对了，言语不同没关系，意思要对。

意义不一语啊。那么汇集本，汇集这个原译本，我们把汇集本跟原译本对照，哎，它意思没有错，意义不一语啊，我们就能采信，就能够依靠。啊，那么反对，他就是不懂这个四义法了。啊，那你要说是这个实在讲呢，现在有很多人疑惑翻译不可靠，那一定要以梵文的原本。啊，那梵文原本这个经典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并没有用文字写出来呀，是佛灭度之后阿难复讲，大众啊来记录。那这个到底可靠不可靠呢？你要真正找到究竟可靠的，那非得亲近释迦牟尼佛不可。啊，从另外一个人出这个口里传出来的，你都有怀疑，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有一切经，连梵文本，你都怀疑，你都会打几个问号在上面。啊，那这殊胜的利益了，你得不到了。啊，第三，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这个地方都给你讲原则。啊，了义不了义，人人不一样啊。契机，契理的就是了义。契理不契机，不是了义。切机不切理，也不是了义。啊，那么讲到究竟了义呢？我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在这一生当中，我能够开悟，我能够证果，我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对我讲，这是了义啊！啊，究竟了义呢？那应当是帮助我在这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那是了义中的了义。啊，那么这个千经万论摆在你面前，你自己选择了，啊，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是我究竟了义？就是说，我依靠这一部经典，依靠这个法门，我这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佛果。那么诸位想想，除了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之外，你要想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佛果，不可能。那么换一句话说，弥陀经无量寿经是究竟了义，弥陀经自古以来有两个译本啊，罗什大师译，我们现在读诵的，玄奘大师直译，对，两个译本呢，啊，这两个译本现在我们都印出来了，啊，诸位可以做参考，可以做比较啊。自古以来，祖师大德，许许多多的学人，都采取罗什大师的本子，

这本子确实是好。啊，至于《无量寿经》，我们从藏经目录里面看，啊，古时候翻译的有12次之多。从后汉到南宋，800年间，总共有12次的翻译，啊，但是这个译本呢失传了，啊，当中有7种本子失传了，现在传下来的是只有5种，啊，我们称5种原译本。这个译本里面对照起来看呢，出入很大，所以古大德了看到这个情形，就判断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一定讲过好几遍，不是一次。如果一次同一个本子再多人翻译，总是大同小异，啊，不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啊，最明显的就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啊，你看这5种本子里面，啊，有2种本子48愿，有2种本子24愿，有1个本子36愿，啊，这个差别太大了。如果是一个原本梵文原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啊！所以从这3种之差异呢，古大德的判断，《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起这个讲解的时候，最低限度释迦牟尼佛讲过3次。那么失传的本子我们没有看到，啊，总是讲3次以上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重复讲过的，啊，无量寿经他老人家在世要讲过3次的话，那这部经就值得重视了。啊，所以汇集就有需要了，啊，最早汇集王龙书宋朝时候的人，啊，王龙书的汇集本称之为大阿弥陀经，啊，龙藏里头就有了，入了藏了，啊，莲池大师注解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苏超引用无量寿经的文字，他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本几乎是1半以上啊，都是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那么由此可知，龙书的汇集本祖师肯定的，啊，祖师不引用原译本，引用汇集本。有他的道理在啊。我们今天怀疑汇集本，那是大错特错，那是不懂得四义法了。啊，四义法最后一条，一知不一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不但是学佛，你平常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以理智，不要感情用事。事就是今天讲的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常常有出错误啊！你要以理智，学佛更应当如此啊！佛在此地教我，你要以智慧。
去判断啊，去选择，不能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就出错误啊。这旁边我注了一条，窥基法师做通赞书，为末世做示范也。啊，这做什么示范呢？就是一知不一识。啊，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徒弟。你看看他给弥陀经做这个通赞书啊，做注解，他不用他老师的本子。啊，一般照理说，我老师翻译的不错啊，我应当用老师的本子来做注解，他没有，他用鸠摩罗什的本子，他没有用老师的本子。啊，这个是不是对老师大不敬呢？不是的，罗什的本子翻得好，已经全国都通行了。你何必再把你老师这个本子，很少人读这个本子，你搞他主这个本子啊，虽然是私生之情啊，但是怎么样呢，会扰乱一般修行人的观听啊。他采取鸠摩罗什的本子，他的老师玄奘大师没有责怪他了，不说他是哦，你是背师叛道，没有理呀。玄奘大师有这个雅量啊，窥基大师做得不错啊。啊，这个就是一知不一识啊，一理智不一感情。他们师徒给我们做了榜样。请接着看十方佛第六段，第五尊佛法床佛啊，表为众生作这法也，见法床立宗旨，大行教化，佛度众生。这是名号里面的含义。床是旗帜一类的啊，我们一般讲标志，它的形状呢是圆形的，有一点像现在那个飞机场我们看到的风筒啊，有一点像这个形状。在中国，在日本啊，大的寺院里面呢，我们还常常看到啊。古时候寺庙里面讲经说法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上课吧，怎么样是通知别人来听呢？啊，来一起学习呢？佛法是师道，中国人对老师非常重视啊。啊，非常尊敬的，所以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学是要求学，你要到老师那个地方去求学，没有老师来教的。老师要非常谦虚，决定不敢招你。啊，现在讲招生呢，从前不敢讲招生的，招生太

狂妄了，啊，你有什么德行能够教别人？越是有道德的人越谦虚，啊，那怎么办呢？

啊，人家老远地方看到，哦哟，这个道场旗杆上挂的是床，圆形的，就知道今天有法师在讲经说法。喜欢听经的人呢，自己来了，啊，所以不是招生，通知你，啊，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啊，用这个方法完全是自动的，啊，谦虚啊。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高科技了，啊，所以高科技呢，那我们这个帆船用不上了，啊，那是很近的距离才行啊，远距离就不能产生效果了。哎，现在我们把讲经的时间，啊。频道印成像广告一样，介绍给一切大众，啊，让大家都知道，他要是喜欢听经，啊，喜欢听什么经，在什么时候，什么频道，他到时候他自己去打开，跟这个。帆船的意思完全相同，所以介绍人听经，现在可以不必赠送啊，这些经书啊，这个录像带、录音带啊都不需要了，啊，最好什么呢？印卡片，啊，像名片一样大，印卡片，把这个讯息印在里面。我们的亲朋好友、认识的人，送他，他欢喜听呢，他会拿到这个资讯呢，在什么时间什么频道，他都能收得到，或者在网络上，或是在电视上卫星电视上，这个好啊，这个就是玄。翻船的意思介绍人呢听经闻法。那么寻翻呢，多半是做法会，通知你有时间，我们来一起共修。这个共修法会呀，用翻；讲经说法呢，用床，叫法床。教学，讲经教学就是为众生做这法眼。特别是初学，初学这个佛法真是浩如烟海啊！法门这么多，经典这么多，我学哪个法门？哪一个法门能适合于我呢？所以法师他自己修行教学有经验的，可以帮助大家选择法门，提供修学的参考。这个就是为做法眼，帮助大家选择法门。这个需要智慧。尤其传法的法师，这个传法就是讲经说法传道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传教士他一定要了解现实社会状况，一般人他平常他想些什么，

他说些什么，他做些什么，要细心观察了。然后啊，你的教学，你的说法才会契机。你所提出的东西是他们迫切需要的，那大家就欢喜了，愿意来学习了。那么现在社会动乱，大家最迫切需要的是社会安定，是世界和平，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助合作，这是当前迫切需要。那我们这个教学的课程要选择这个为中心重点呢。对于个人来讲呢，个人利害得失看得比什么都重。利害得失里头，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求财富，升官发财。第二类呢，求长寿，健康长寿，这都迫切需要的。从这两桩事情，我们提供第三个课程，智慧，求智慧。为什么呢？你想求升官发财，你想求健康长寿，都需要智慧。你没有智慧做不到。那么在佛法教学里面的排列，智慧是排在第一了。现在世间人把智慧摆在后面了。他头一个就是要发财呀。其次才讲到健康长寿啊。这颠倒啊！佛法教学里面、修行里面，头一个是智慧，求智慧；第二个是健康长寿。那个发财是后面的事情不足重要。

啊，有智慧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所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一句话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呐。破迷开悟啊。啊，这个叫佛法。佛这个字是梵语，意思就是智慧，是觉悟。啊，所以佛法要从字面上翻译，就是智慧的方法，觉悟的方法。啊，那么你才真正有能力、有智慧，为一切众生选择最好的法门。啊，让他学起来不难，又能得到最殊胜的利益。这第二句呢，见法床，立宗旨。啊，见法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见道场。啊，现代的道场。我们不能不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

啊，他老人家教给我们，这20世纪以后的道场，小型道场啊，时代跟从前，君主啊，农业社会不一样了，所以道场不能跟从前一样。现在道场小型道场，祖师告诉我们，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啊，不要超过20个人，啊，得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啊，小型道场，不要化缘，真正修行会有人供养。生活清苦一点好啊，为什么呢？清苦啊，能够激发道心，使你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啊，没有贪爱，没有留恋啊，你求生西方净土的心恳切。啊，道场建大了，富丽堂皇了，人道心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他起贪嗔痴，他贪念。啊，这个环境，不想往生。啊，攀缘的心就生起来了，都是障道啊。啊，祖师想的很有道理啊，小道场。住几个志同道合的在一起修行，好啊！啊，不做法会，决定不做金蝉佛事，啊，就是一个纯粹的念佛道场。啊，他讲，这个不收徒弟，不传戒。啊，不做法会，祖师讲连经都不需要讲，老实念佛。啊，每一天的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啊，20个人在一起共修。啊，我们今天看现前社会状况，体会到祖师这个。想法绝对正确啊！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之下的时候呢，要听经啊！为什么呢？不听经你不明理，不明理念佛也是盲修瞎练啊！从前那个时代行，现在这个时代不行。这个我们要了解，啊，现实状况啊，遵守祖师指导的原则，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小道场，啊，需要听经，一天至少2个小时听经，啊，其他的时间呢可以念佛。听经一天都不能中断，啊！听经不但让我们明理，啊，每一天听佛陀的教诲，坚定我们的信愿，啊，化解我们的烦恼。妄想习气，啊，听经容易化解，戒心相应。啊，如果是初学，烦恼习气重，最好每天听经4个小时。

啊，这个念佛堂呢，念佛呢，12个小时。啊，能够这样修，没有不成功的呀。真干呐，这个道场肯定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啊，至于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那就是用这个网络，用卫星电视，啊，所以这个小道场里头，附设一个小型的摄影棚就够了，啊，这是对外弘法，啊，对外弘法呢，自然有人，不用我们自己操心。啊，我们只要把这讲经在内部。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啊，把这个录像、录音留下来，啊，有一些信徒们很发心，啊，让他们去传播去，啊，就可以了，不要操一点心啊。啊，与外面的界，这个界外界，啊，最好少接触，越少越好。啊，我们的心安定。啊，当然会有几个热心的居士护持这个小道场的，啊，流通佛法，让他们去做。啊，这个样子心。身心完全定下来了，这好啊！啊，建法庄，这建道场，立宗旨。啊，宗旨就是修行的纲领，修行的方针。啊，那么像印光法师已经教导我们了，专修净业。啊，那就是立宗旨啊！啊，我们这个道场专修净宗的，不夹杂其他法门。啊，纯粹是个净业道场。啊，这里面这个经论的学习，也只限于五经一论。主修的科目啊，不对外开放。

啊，那我们现在在此地建立学院。学院当然是以培养弘法人才，培养弘法人才也用这个方法，皆行并进。啊，我们上轨道的时候要用这个方法，真干呢。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每个人都是顾自己。真的是自私自利，啊，甚至忘恩负义，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普贤十愿里面礼敬诸佛，没有礼敬的心。我们为报施主，所以我们也开短期的佛学班。啊，一年四季我们办4次，一次短期班

一线是70天，就是10个佛期。啊，让我们自己的同学们有机会练习讲经教学。啊，同时这些护持我们的施主，谭悦，啊，也能到这边来看看我们这边修学的成绩，啊，我们要拿出成绩来报答施主之恩呐。啊，让他跟我们共同生活2个月，啊，来看看我们解行的成果，啊，值不值得他继续来护持？啊，如果他觉得来看了之后他很不满意，啊，他以后就不再护持了。这个是正确的，对的。啊，宗旨要鲜明，大行教化了。啊，你这一个地方做好了，就由别人来模仿。啊，希望这种小型真正修净业的道场，各个地方都有。啊，都有好的法师或者是长者居士来领导。啊，人数确确实实不要多。啊，这个才是佛度众生啊。末后一尊佛，持法佛。啊，这是第六尊佛持法，表自他依教修行实证佛法实宗众实见故。啊，持是保持，啊，就是受持，啊，我们接受如来的教诲，永远保持。依教奉行，这叫持法。佛在此地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希望一切众生与佛有缘的都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依教奉行呢。我们自己先要做到，啊，自己做不到，啊，希望别人做到，这是不可能的。诸佛如来祖师大德乃至于世间的圣贤君子，啊，这个在古代都是自己做到了之后才劝别人啊，啊，然后才教导别人啊，这是一定的程序啊，自己先做到了，自己得到好处了。无论在思想、见解、言行上，都没有忧郁，没有怀疑，啊，为什么呢？自己做到就是通过实证，啊，这个法门没错，我真的得利益了，啊，这个时候劝人，人才相信啊，啊，所以弘法的时候，它是有两个阶段的，先劝告大家。啊，到自己有了德行了，有了这个声望。

忘了啊，在教化众生啊，在什么时候从这个劝导啊转变成教导呢？我们在前面读过，到上座你才有资格教化众生啊，上座我们就是以讲经啊这个例子来说吧，你要在讲台上讲满30年啊，10年下座，20年中座，30年上座啊，换一句话说，不满30年劝导啊，满30年大概自己年岁也就差不多了啊，20岁出来讲经讲30年那50岁了啊，在从前人家看到你都称你做老法师了，50岁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可以教导了啊，都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你要教别人你自己没有做到你怎么能教人啊，我这次到这个台湾啊，虽然短短的5天的时间，我接触了一些同修啊，有几位同修告诉我啊，他们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儿女，儿女小嘛，教他念弟子规啊，小朋友念了，念了以后问他的爸爸妈妈，哎，这个你没有做到啊啊，他爸爸妈妈都搞得不好意思啊，你没有做到你为什么叫我做啊，古时候的教育父母真的做到了啊，教儿女学习，儿女乖乖的学，他没有疑问呐啊，现在难了啊，为什么呢？做父母小时候没人教，现在看到这个不错，想教自己的儿女，但是自己没能做到啊，自己不能够以身作则，家庭教育很不容易啊！啊，教儿女要以身作则，学校也是一样啊。老师教学生，老师要以身作则，你才能教得好。你不能够以身作则，你怎么能够教学生？啊，同样一个道理，国家社会的领导人，你要不能以身作则，你怎么能教全国的人民？你怎么能教全市的人民？啊，你做个市长，啊，你是这一个市军亲师啊。啊，你是这个都市，是这个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模范呐！啊，在从前确确实实如此。啊，如果你这个国家领导人

不均啊，均是国家的领导人呐，不像个国家领导人。人民受苦了，人民受苦不甘心啊，会把你的政权推翻呢，啊，就闹革命了。所以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常住新加坡，啊，每年去一个月，啊，去讲一个月经，啊，演培法师跟我非常好啊，啊，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啊，在他道场，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赞成君主啊，还是赞成民主？”啊，我告诉他，我赞成君主。他说：“为什么？”我说：“君主比民主好。”他说：“你这个头脑太旧了，你不合时宜了。”我说不管他合不合时宜啊，我们是就事论事啊。君主的好处在哪里呢？这个帝王他想代代相传啊，想他的子孙呢都做皇帝。这个虽然是私心，只要对人民好，那就行嘛。因此，他培养国家的接班人，真用心呐。全国第一流的德高望重的这些学者，啊，他们的品德、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才艺，一流的，请他来当老师啊，教他的太子、啊，王子。那么这些都是将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社会的接班人呢，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接班不至于出大乱子啊，受的是最圣贤教育，读书明理啊。如果他不遵守圣贤教诲，不遵守祖宗的惩罚，啊，这个祖宗所立的法令规章，啊，他要破坏不遵守，他的政权就保不住，啊，就会有人起来推翻他，啊，改朝换代呀。所以哪一个做帝王的不是战战兢兢的？啊，他才能保持得住啊！啊，末代皇帝，说实在话，就是违背了老师的教诲，违背了父母的教诲。啊，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之后，为非作歹啊，贪图享受啊，
不顾人民死活。

立刻就被人推翻。啊，这个我在中国历史上能看得到的。啊，那么明显的这个领导人，他是不是受过最好的教育，那就很难讲了。他是不是肯负责任，真正的是爱护老百姓，为老百姓呢着想，为老百姓解除苦难，带给老百姓真正幸福美满。很难呐，为什么呢？他任期有限呐。在责任感上的时候，实在讲的时候，比不上帝王。我看得很仔细啊。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君主制度虽然有它的缺点，但是比民主这个制度的时候缺点要少。就在教育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君主时代非常重视。很多非常好的制度，防非杜渐呐！真正负责任的帝王啊！你在中国历史上去看，很多不负责任是极少数啊！那是什么呢？叫末代帝王。亡国的帝王他不负责任。所以他很快就被人灭亡。所以诸位啊，要多看，开国的帝王。你不要去看末代帝王，你看开国。看这个朝代鼎盛。不一样。那么佛法的修学。教学始终重实践所以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形象是教化众生用的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指你自己没有真修只总搞这些形式，形式不能利益社会，不能利益众生。一定要有真修真修那就是要依教奉行。我们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真修的人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要随顺经论教诲。经论是佛菩萨的教诲。要把经论里面的教诲，完全落实，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这叫真修啊。起个念头，就要想到这个念头，佛在经教上许不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佛许可的，那一定是善念，一定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的。这个念头好。如果佛不许可的，

那一定是自私自利的，啊，一定是损人利己的，损人利己的念头不能起啊，那是造罪业啊！真的从起心动念，真的下功夫啊，这叫从根本修啊。啊，言语造作时时刻刻都要想到经论教诲啊，所以为什么叫你做早晚课啊？早课的用意，这实质上的用意是提醒自己，我这一天要遵守佛菩萨教训不能违背。晚课是反省，我今天思想、见解、言行，这个时候认真反省一下，有没有违背佛菩萨教训？啊，有违背的，赶紧要忏悔，要改过。啊，明天不要再违犯了。与佛菩萨教诲完全相应的思想行为，哎，明天要继续保持，啊，不要失掉。这个是真正做早晚课啊，这是真正修行啊。啊，早晚课不是形式啊，啊，念给佛菩萨听听，佛菩萨才不要听了，啊，是念给你自己听的。总得要晓得这个意思，持法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再看下面呢，上方佛，啊，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秀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眼尖佛、杂色宝化延伸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义佛如须弥山佛。这个上方世尊为我们说了十尊佛，前面西方我们看到七尊佛，七代表圆满，十也是代表圆满，啊，华严经用十表法，这个地方，笔记里头写的上方略出十佛名，表觉性圆满一生成佛，啊，通通都是表这个法门，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啊，我们佛门里称之为密意，这个密不是秘密，深密，很深的意思。啊，我们学大乘的同学应当能够体会得到啊。这个意思实在讲很明显的，等同华严。跟华严一样啊，没有两样啊，表这个意思。细心再看呢，这十尊佛的名号啊，你细心去观察去体会，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

我们看第一尊佛，梵音佛。梵是清净的意思。音是音声说法。诸佛如来在娑婆世界示现教化众生，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文殊菩萨为我们拣选圆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帮助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呢？用教学，用说法。这个音声清净音声呐、从什么地方看到清净呢？舍四相四界，说法清净的无有染著。这个是真正发心，如同诸佛菩萨一样到这个世间来尘缘再来我们来的时候是凡夫迷惑颠倒但是通过二三十年的学习熏陶，也要转凡成圣了。上根的人，十年就转过来了，就转凡成圣了，那真干。从哪里干起呢？这《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破四见。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见是《金刚经》后半部所讲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我们修行从哪里下手呢？这破四相，破四相从哪里下手呢？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这个就是破我相的实际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干认真的干呢，你要干上十年，上等根性的人十年转凡成圣。为什么呢？这个四相四见破了，在大乘你就是至少圆教初信位的菩萨了，在小乘呢，那就是须陀洹果了。你真的成就了。上根人，中根人20年，下根人30年。转凡成圣。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法当然清净无我，起心动念一切众生的他的利益了，不是我的利益了念念呢，舍己为人。

没有一丝毫的染着。什么是染着呢？自私自利就染着。我有什么好处染着了？没有我。所以来的时候，我们到这个世间投胎来的时候，业力来的。学佛之后呢，转业力为愿力。业力那个身呢，已经死了。现在这个身是愿力身呐，愿力身就跟诸佛菩萨成愿再来没有两样啊。现在活在这个世间，一切是为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啊。要为自己的话，随时可以往生啊。自己事情已经办了嘛。经论上常讲啊，所做一半呢，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永远不再堕轮回了。自己事情办妥了，那这个身体还住在世间，住在世间干什么？这不很清楚、很明白吗？为众生，为佛法，为正法久住。为广度众生，为这个了，不为自己了，这你真的转过来了，还有自私自利，你没有转过来，这个事情总得要清楚，要明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上方世界啊，十尊佛号的第二尊啊，秀王佛，表大乘菩萨道法，无上道之进路也。秀是心秀，心秀当中的王，也就是心性里面最大的，在我们啊，这个都是依世间法来讲的啊，完全是我们眼能够啊看得到。就是感官当中啊最大的啊，这个天上星星最大的就月亮了啊，没有这星星啊，没有比月亮更大的了。那事实上月亮是不是最大的呢？这个我们不谈，我们只说是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现在抬头看看天空啊，月亮最大啊。这是表大乘菩萨道啊，大乘菩萨道也有殊胜不同啊，当然大乘一定是超过小乘，大乘里面做比较呢，有进路啊，有容易成就的，就是这个法门呢有难易。进路啊，是进路啊，啊，进路是进路啊。小乘远呐、啊，迂回呀、啊，啊，不能成无上菩提。大乘跟小乘比呢，大乘是进路啊，所以这是个比较法啊。大小乘好比星星，哎，大乘好比月亮，阿拉光明当然大多了啊，取这个意思啊。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十尊佛号代表的圆满的佛法。你看第一尊梵音啊，换一句话说，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说法的音声呢，通通是梵音啊。为什么呢？小乘出果就破四相了啊，就不着相了啊。换一句话说，无我无私啊，出国就真的了啊。那么这就是入了圣人的业流了，入圣流了，他不是凡夫了啊。凡夫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自私自利啊，没有忘我啊，啊，念念呢，总是念着我，我没忘掉啊。小乘出果啊，我忘掉了，无我了。这圣人凡圣的差别在此地。换一句话说，有我就是凡夫，无我就是圣人。啊，这个是最简单的区别。啊，凡圣差别在此地 啊，六道凡夫就是到

非想非非想天，他四相没破，所以他比不上小乘须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四相破了，这才真的清净，没有染着了。那么这个是佛法学习的根本，梵音佛了来代表，自心化他了，无不清净了，没有染着。修王佛呢代表大乘，大乘是无上道的经路，是一条净路。第三尊佛号相上佛，表禅宗六祖传相忏悔章所示行法，经中经也。为什么用向上呢？六祖坛经里面传相忏悔这一品，这一品经里面讲的是无分化身相啊，界相、定相、慧相、解脱相、解脱知见相，无分化身相啊。所以相上佛代表禅宗啊，禅宗在大乘里面又是大乘里面的结晶，所以净中净也。净路里面还有净路，这个表法很有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为我们选择法门呐。哪个法门好呢？小乘比大乘好。禅宗在大乘里面那最殊胜了。那么再看第四尊佛了，相光佛。表净宗念佛法门，何以说相光代表呢？楞严经上所说的相光庄严，所以诸位要看到相光这两个字呢，你就晓得它代表的是净土宗。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有的寺庙啊用相光做名号，相光寺、相光堂、相光石、相光庄严，你只看到相光，他一定修净土的。这从楞严经上来的，这修净土。楞严为相光庄严。净中净又净也，禅宗是净中净，净土呢是净中净又净，换句话说，净路里头最近的一条路了，最直接、最稳当、最容易，最简单，成就又无比殊胜。所以净宗法门呢也称之为净中净又净。意思在此地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佛的名号啊，就暗含着教给我们怎样去选择。这个三尊佛很有味道啊。

我们要选择哪个法门？选择大乘，禅宗、净宗，禅宗比净宗难了。古大德说净宗法门，万修万人取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但是修学这个法门，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净宗经论，这里面就是给我们讲这三桩事情我们懂得这个净土的道理，知道修学净土的方法知道净宗果报的境界，无比的殊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是盲修瞎练的。再看第五尊佛号，大眼见佛前面我们看到眼见佛，这个地方有大眼见佛。这尊佛表的意思是以大法以最上法与人一生成佛我们要帮助人，不可以另法要把最上的法门介绍给别人让他在一生当中呢就成圆满的佛果。是以净宗祖师尊称大师也。大师这个称号是对佛尊称的佛门里头只有诸佛如来称大师你看菩萨等觉菩萨观音菩萨我们称观音大师不称大师，为什么？他不是佛，这个我们不能不懂我们这个凡夫一般出家人要称大师，那就太过分了别人对他尊敬称大师，那还情有可原，自己决定不可以称这没有这个道理的。净宗祖师自己也不会称那是什么呢？那是后人称他他在世的时候像印光大师在世，你看早年这个文超，这是祖师在世的时候文超就流通了我们看到这个文超这个题名印光法师文超，不是大师法师文超他老人家圆寂之后往生之后后人尊他为净宗第十三代祖师这才称大师他生前没有人称他大师，自己也不敢称大师后人称的在历史上一般对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法门，用这个法门呢来戒引众生，跟诸佛如来是无

二无比。啊，诸佛如来用什么方法教导众生在一生当中成佛、成无上道呢？那就是这个方法。哎，现在净宗这些法师啊，他也用这个方法，那跟诸佛如来所用的方法没有差别啊。啊，所以称为大师啊。华严宗的祖师不称大师，天台宗的祖师也不称大师。啊，古时候做了皇帝的老师了，也不称大师，称过师。啊，一般各个宗派里面的祖师啊，称祖师，不称大师啊。啊，第几代的祖师？啊，清凉大师啊，这是我们后人尊称他的呀。啊，他是显首宗第四代的祖师。啊，宗密是第五代的祖师，啊，称四祖、五祖，不称大师啊，唯独净土宗的称大师。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明了，净土法门殊胜呐，跟诸佛亲自教诲，没有两样。这真正不可思议。啊，这叫大眼见佛了。啊，再看下面第六尊，杂色宝花延伸佛。这一尊佛的名号，就是代表大方广佛华严。啊，华严经的名题，这个经的题目，要照梵文，啊，直译过来，啊，那是大方广佛陀杂花庄严经啊，直译过来是这样的。中国人呢喜欢简单啊，把佛陀陀字省掉了，把杂花啊杂字省掉了，把庄严庄字省略掉了，啊，所以就翻成大方广佛华严经。你看看此地杂色宝华严生佛，是不是代表大方广佛华严呢？这一尊佛表一生圆满呢，为华严相知啊。啊，由正舍念佛法门为究竟止归也，因深思之，四法善才可以啊。啊，这是举出大经来给我们作证啊。啊，一生圆满成佛，善财童子做了代表。啊，这个在我们佛门里头可以说最著名的了。啊，善财童子没有第二生呢，一生就圆满了。啊，由正舍念佛法门为究竟止归，

用华严经来做证明啊。华严是怎么样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呢？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在华严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善财童子的根本智之后啊，诸位要晓得，这个的根本智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的根本智啊。的根本智之后啊，老师就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什么意思呢？参学是成就后的智啊，成就究竟圆满的后的智，叫五十三参呐。第一位参房的善知识，这很重要。啊，事出世间法，都有这个意思，叫先入为主。啊，第一个老师非常重要啊。啊，这第一个老师，八十华严是德云比丘。啊，四十华严称为吉祥云比丘。啊，吉祥云跟德云是一个人，啊，吉祥就是德，啊，这是两个翻译的人翻的不同，啊，原本是一样的，啊，那么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他修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修这个法门。善财童子去参访他，向他请教，他给善财说了21种念佛法门。啊，这个21不是数字，啊，我们晓得21是密宗里面的表法，表大圆满。华严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呐，佛家称作根本法论。啊，那么现在人讲呢，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呢，佛学概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不出华严，啊，华严全部都包括了，啊，所以称为圆满的法轮呐。吉祥云实现的。这个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善财在这里学到了。我们再细心观察呢，他的老师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发愿求生净土。都是修的念佛法门，这是华严给我们做证明啊。那么到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第53，第一个是吉祥云，最后一个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教善财童子是十大

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么我们从这一个开头教念佛法门，一个最后导归极乐，哦，我们这就完全明了了。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自始至终啊，他都是修念佛法门啊。你看看当中所参访的，那就是说他什么法门都接触，他都通达，但是自己修念佛法门啊，决定没有影响，决定没有改变。五十三参含着这个意思啊，这个要是看不懂啊，那你五十三参就不要看了。啊，每参访一位善知识，我们在幕后这个一段经文，清凉大师的科判，这个科题是练得离慈。啊，这四个字怎么讲法呢？练得是感谢善知识的教诲。啊，善知识为我演说，我通通明白了。啊，礼慈是什么意思呢？礼是恭恭敬敬，啊，慈是不学这个法门，还是学自己的念佛。啊，我很感激你教我，我都明白了，明白了是智慧开了。礼慈是如如不动啊，自己常住在念佛三昧当中，他才一生成就啊！啊，一生成就是靠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所以这个是，啊，证实念佛法门为究竟之贵。啊，净土宗的祖师，啊，第一个祖师是谁呢？普贤菩萨是第一个祖师啊！啊，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说他不是第一个祖师，谁是第一个祖师呢？啊，可是我读下莲居老居士的静修揭要，我看到他上面呢写的是敬宗初祖南无大势至菩萨啊，这一句话真是提醒了我。没错，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是大势至菩萨是最早最早专修净土的人啊，所以大势至菩萨净宗初祖是法界初祖，遍法界虚空界，这是大势至菩萨第一个修净土的法界初祖啊。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初祖啊，释迦牟尼佛世现成佛第一部讲华严经啊，这第一部讲华严经，在第一会呀，哦，这个普贤菩萨就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了啊，所以娑婆世界的初祖啊，中国的初祖呢，慧远大师啊，啊，这在东晋时代。在庐山建这个莲社啊，东宁念佛堂啊，这个集合志同道合啊，专修敬业的这些人123个人，在庐山专修敬业啊。
成为

这个中国净宗啊，第一个发起人，我们称他为初祖。所以讲初祖，我们要问哪一位初祖？啊，娑婆世界初祖，还是法界初祖？啊，中国初祖？啊，早年我在美国，啊，也是到处成立净宗学会，啊，美国、加拿大，大概有，以前是有20多个净宗学会，啊，现在我不晓得还在不在了。黄念祖老居士给我开玩笑啊，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美国净宗初祖啊。啊，所以初祖看哪个地方啊，哪个地区首先提倡啊这个念佛的人。幕后啊，应深思之，我们要多想一想啊，这个法门很多啊，84000无量法门呢，我们怎么选择呢？学善财就好，四法善财可以啊，善财选的是念佛法门啊，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他成功了啊，他真的往生了。第七尊佛号是娑罗树王佛，表圆正究竟坚固，为大法王，逆境不二也。啊，娑罗树王佛是代表密宗，啊，密法称究竟坚固。啊，所以他表圆满的证得究竟坚固的密法，大法王啊！啊，显示迷尽不二，因为在大乘佛法，中国分为8个宗派，大乘8个宗派，小乘2个宗派，啊，所以中国佛法一共分10个宗派。这10个宗派呢，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到最后啊，总结只有3门，觉正净3门。啊，像信宗、禅宗走觉门，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那一般的教下呢，走正门，正知正见。啊，这教下所走的。净土宗跟密宗啊，他走净门，心净则佛土净啊。啊，所以密跟净土是同一类。啊，虽然同一类呢，密难，净土容易。啊，难易啊，很容易辨别。

净土宗讲的身心清净啊，它是远离染污啊，保持清净呢，这个容易啊。密宗清净呢，比净土殊胜啊，为什么呢？它不离染污啊，在染而不染，这个高啊。那当然就难了。所以密宗的成就不容易啊，都是修清净心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二舍利啊，我们一般讲上师啊。他老人家最后念阿弥陀佛往生的，啊，他没有用他的秘法，啊，最后的时候，他是一天140,000声佛号，啊，求生净土啊。这个黄老告诉我，我到北京去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中国从解放之后。40多年，啊，那个时候还不到50年呢，40多年，中国13亿人口，学密宗的人，这个40多年，这么多人，都有几个成就呢？他给我讲6个，而且告诉我，从此以后啊。学密宗不可能有成就，只有修净土。啊，再染污而不染，这个功夫高啊，几个人能成就啊？啊，密宗修学。不离五欲六尘啊，天天在五欲六尘里面，他一丝毫不沾染，他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功夫啊。不像净土宗啊，净土宗是离开五欲六尘，修清净心呐、啊。啊，所以在等级上讲的时候啊。这个密宗的清净是上乘的，啊，上上乘，啊，我们净土宗的这个心地清净呢，中下层呐、啊，比不上密宗啊，啊，所以密法我们应当尊敬，啊，自己知道没有能力修学，啊，还是修这个念法法门。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把我们的修行方法境界向上提升，啊，这就正确了，啊，这个一点都不错，啊，净密为什么不二？啊，都是修清净心。后面这个三尊佛跟东方啊就互相照应了啊，我们在这个六方佛里面最初看到的啊，在这个东方啊，我们看到这个佛的表法表三身呢 啊阿弥陀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啊，当中你看都用须弥，须弥相、大须弥、须弥光，啊，这是什么？学佛人所求的，就是要希望证得化身、报身、应化身。这叫

究竟的佛果。那么到上方呢，我们看到了报华德福，表圆满报身。圆满报身就是圆满的智慧身呐、自性本具般若现前。见一切义佛，表千百亿化身，无眼圆明，普应群机也。那么这就是应化身呐、千百亿化身呐、在九法界，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呐、感应道交，决定不设时。有感立刻就有应，决定不会说是没有应的。感应的道理在前面讲过了，感有四大类，应也有四类。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有敏感显应，敏感明应，感应道交的这个现象啊，不外乎这个四大类。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如来这个感应呢，是无条件的。遍应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遍应呢、菩萨跟阿罗汉呢，有的时候他有缘分啊。这个佛家常讲嘛，佛不渡无缘之人啊，菩萨罗汉呢跟这个众生有缘，他就来应；跟这个众生没有缘，他不来应。为什么呢？他来应的时候，众生并不欢喜他。他是很想来帮助你，但是你不喜欢他。你不要他帮助，你不接受他，他就不来了。佛不一样。佛是无条件的，但是佛的应，刚才讲了，有显应，有明应，明是暗中，保佑你，你自己不会觉察到，显应呢是很明显的，你能够觉察到。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所以这是表佛的应化身呐、最后一位如须弥山佛，这须弥出现了，表清净化身为一切法之离体也。如须弥山佛，那么这个三身是一圆证一体三身，三身是一二三，三二一，从智慧上讲是报身，从理体上讲

是化身，从作用上讲是应化身，一体三身圆满的正德啊。你看他跟这个东方相应啊，彻实彻宗啊。我们看底下一段，以上六处佛名号含义甚深啊，密室念佛人自初发心至圆满菩提，一生承办之历程之要啊，如华严五十三参呢，不可不知。佛智慧究竟圆满了，教学的方法高明到极处啊！佛经上常讲善巧方便呢，啊，这四个字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啊。啊，你细心观察了，你才晓得啊，他是怎样显示这个善巧方便。你看看，就是举这些名号，这名号通通是教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修学。啊，东方把修学的基本，啊，根本法教给你了，南方修慧，西方修福，啊，北方这个福慧。你都有了基础了，你要开始教化众生啊，北方就开始教化了，教学相长，你要提升你自己的境界，要证得更高的果位，你不用教学的方法很困难啊。菩萨没有不教学的，没有不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是修福啊，教学是修慧呀，福慧双修啊，所以成佛叫二足僧呐，有慧没有福不能度众生，有福没有慧也不能度众生。啊，这北方开始了啊，然后上方下方，上方这个下方六尊佛代表大乘菩萨六度法门呢，啊，最后上方跟你讲究竟圆满啊，你看这个次第顺序啊，每一个阶段啊，学习什么用佛菩萨名号来表法，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啊，密室念佛人呢，我们要懂得他的密意啊，真的他是佛讲经说法意在言外，我们要会体会啊，你要能体会得到啊，这就是早年祖师大德常讲，你会吗啊，你会不会听啊，你会不会体会到意思，然后你才知道应该怎么修学啊。事出世间法，这个我常常讲啊，只有智慧的人他能够抓住机会

事法如是，佛法亦如是。机会在你面前，你要是错过了，错过之后啊，下一次那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才能碰到。啊，凡是成功的人，没有别的，他认识机会，他长于就是善于抓住机会，他成功了。啊，就像世间这个一般做生意的人，啊，就他讲商机呀，啊，商业的机缘，就赚钱的这个机会，你要看得很准，啊，你要把它抓住，你在这个上面投资，啊，真的赚钱呢。机会在你面前错过了，你没有抓住了。佛法亦复如是，啊，就是修福修慧这种机缘，你要认识它了。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没有别的，他们有私心，一切。为众生服务啊，佛法讲度众生，度是什么意思？度就是今天讲的服务啊，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能够舍己为人啊，这个是大慈大悲啊，这个叫大菩提心呐。不肯舍己为人的人，始终不能成就。啊，你说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众生有苦难，希望你帮一点忙都不肯。啊，心里怎么想呢？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学成了再帮助你。啊，现在明明你有能力帮助，不肯帮助，等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帮助，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怎样的时候是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呢？现在看到众生苦，我确实没有能力帮助，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学本事，这个行。啊，你现在有能力，你不肯做，你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违背呀。有一分能力帮一分呐，有两分能力帮两分呐，你的功德是圆满的。啊，这一切众生学佛，啊，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进得少，退得多。啊，不要说是我们初发心的人，遇到这个不顺的这个境缘，马上就退心，小乘都退啊！啊，四果阿罗汉应化到这个世界，看到众生难度，都会退心啊！何况我们不敌凡夫。烦恼习气一分都没有断，最容易退堕，一退就往下堕落，啊，这是肯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了凡四训》里面就讲得很好了，啊，这个时候要真正遇到善知识，提醒你。啊，提拔你啊，来帮助你啊，《金刚经》上讲啊，善护念住菩萨了，啊，这是如来的教诲呀、啊。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小菩萨很容易退转，很容易堕落。啊，当他遇到这个退缘的时候，赶紧去帮助他。

不容易啊。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遇到真善知识呢？啊，遇到真善知识那是多大的福报啊，啊，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呢。障云处处都是啊，障云从哪来的？无量界造作的业障嘛。现在在菩提路上是通通起现行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接着看第九小段啊，佛度生，生受化，其间难易深浅，总在于缘，缘之所在，恩德宏深，种种教起，能令欢喜心入，能令粗动虚中，能令魔障难遮，能令体性开发，诸佛本从化身吹气，故皆缘种。该事出世，习不可思议。啊，若啊，若事出世啊，这一段的意思说得深啊，这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话，特别是发心从事弘法护法工作的人啊，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在自行化他的路上啊，总不免退心。啊，这个是必然的现象。佛度众生，这个度就是教化了。教导众生呢，那么众生接受佛的教化啊，化意思很深啊。我们常讲接受教诲，接受教诲只说到一边，不圆满啊。教了怎么样？教了你学了没有呢？你们不肯学，这个教诲没有成就啊，没有成绩。化呢就有成绩了啊，化是变化气质啊，啊真有成就啊，成绩啊。古人说读书志在变化气质啊，它有个转变，转变就是变化了，转恶为善，真的转了，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这个都是教学具体成绩显示出来了。能够转凡成圣呢，啊，化凡成圣呢，这是最好的成绩啊，圆满的成绩。能够转迷为悟呢，这是第二等的成绩啊。能够教众生呢转恶为善呢，这是第三等成绩啊。像中国人打分数用甲乙丙啊，转凡成圣是甲等，转迷为悟啊是一等，转恶为善呢是丙等啊，这个话里头有这个意思在啊。

啊，众生接受佛的教化，啊，那决定是变化了，最低程度也是转恶为善了，啊，真的起了变化了，啊，这个期间难以前身，总在于缘，啊，缘不当。

学生跟老师要有缘呐。啊，缘从哪里看呢？学生尊重这个老师，啊，喜爱这个老师，老师呢，也喜欢这个学生，啊，这个师生呢，缘就深了。缘深怎么样呢？学生听话，老师好教。因为学生对老师尊重，真正尊重，尊重的样子是什么呢？依教奉行。老师教了，如果我做不到，自己感觉到对不起老师，这个就是语言的力量啊。在推动啊，老师也是这样的，这个学生真正肯学，老师要没有好好的教他的时候啊，老师觉得我对不起这个学生，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常常跟我说。这说的都是古人的话，学生对老师有十分沉浸，跟这个老师学，老师如果只教9分，还少1分呢，就对不起学生。如果这个学生对老师只有5分的尊敬，老师不会教他6分，为什么呢？教他6分呢，多了1分呢，他不能吸收，他不能接受，那你叫白费力气。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得好啊，1分沉静啊，得1分利益，10分沉静。得10分利益啊！所以老师教学，这里头必定有10分沉浸的学生。老师讲的东西真是活盘托出啊，一点保留都没有啊。那么沉浸心不足的，你有几分沉浸，你得几分；你没有沉浸心的时候，你1分都得不到。那个没有关系，为什么？你是属于旁听，你总算也算是有缘，不错。因为平常你自己向老师请教，老师不会教你的。今天讲堂里头有真正10分沉浸的学生，老师讲的东西精彩呀，你可以在旁边旁听啊。你能听多少？老师不负责任的。所以佛说法了，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但是我们看不懂，祖师注解就注出来了。当机者，那个当机者的是就是十分沉浸。那佛这个法是对他说的。别的人是旁听的，像世尊讲华严，华严当机者是41位化身大士，化身菩萨，那么全教菩萨，声闻缘觉是旁听的。佛不是对他讲的，但是遇到这个缘呢，也算是不错。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种个种子。所以总在于缘，缘之所在呀，恩德宏深呐。

我这一生当中遇到三位老师，真的是恩德宏盛。我们做学生的人，尊重敬爱老师。老师对我们这个学生照顾无微不至我们感激老师教诲之恩用什么来感激呢？依教奉行。那么就是一般人讲的，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弘法利生的功德、护法的功德回向给老师，这报老师之恩当年你教我没有白教我们续佛慧命等于借力赛跑一样，老师把这个棒子交给我，我一定要完成。我在找借力的人借力的人在哪里呢？对佛、对法、对老师。还是要有沉浸的，没有沉浸，这个棒子你拿不到事出世间法，就是一个沉，就是一个浸。不沉无物什么都谈不上了。所以有沉浸，这有恩德。种种教起，教师教诲，启是启发。能令欢喜心入。学生真有真诚、恭敬、尊师重道。他听老师教诲欢喜。他相信，他不怀疑，他能契入。这个入里头就是讲的解悟正悟。能解、能行、能证就入了。学生好教啊。那么在一般讲呢？这学生有悟性你一说他就懂他就明了更差一点的人难呐你给他讲他不懂他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回不了头来呀。这种人多真正听了就相信就理解就能依教奉行实在讲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这实实在在这个是我们平常在这个讲习里头常说我没有说这些话了我常常讲说好学最重要是好爱好

人只要好学，你一定能够遇到真善知识。为什么呢？感应。好学是能感呐、能感动诸佛菩萨了，能感动善知识啊。好，决定能依教奉行，你肯学，能信能解，做不到，这个不是好学，你这个叫好字不够分数啊，没有达到标准的，真正好啊，一定是依教奉行，一定能做到。语言重要了同样一个道理，十方世界诸佛很多，为什么我们偏偏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别的佛？阿弥陀佛跟我有缘，我欢喜他，他也喜欢我，有缘嘛，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呐、怎么知道有缘呢？这个净土经典一接触就欢喜，这就是有缘。这一听呢就能懂，懂了之后真正肯照做，依教奉行，从这个地方就看出缘出来了。换另外一部经，也能相信，也很欢喜。有时候呢，许多地方不懂去请教人，听人讲，好像人家也没讲清楚。没有办法依教奉行，或者呢，懂了。这个行不容易，太难了。这个法门容易呀、直接稳当快速而且成功圆满。这有缘嘛，菩萨里头菩萨也很多偏偏念观世音菩萨，什么原因呢？观音菩萨跟娑婆世界人有缘所以在中国，你看看谚语里面常讲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弥陀观音好像跟中国人特别有缘分，而且缘分很深，就这么个道理十方诸佛也都知道，大概是弥陀观音不但跟我们这个天有缘，跟十方世界众生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所以诸佛如来宣扬诸佛如来劝我们发心跟弥陀跟观音学习原身呢，确实这底下讲的这几句效果非常明显，能令除动续种这个续种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种子善知识，老师教诲你，会把你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头善根种子出动换一句话说呢，你的学习跟过去生的学习接上了这个缘好跟过去生中学的接上了
啊，本来是中。

断了，怎么断的呢？各因之谜。我们是业报身，来投胎的时候，把前世的这个善根种子啊忘掉了。啊，虽有它不起现行，不起作用。啊，善知识不断的在开导，哎，忽然悟了，悟是有原因的，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是老师的增上缘呐，能令魔障难遮啊，这是真的。你在菩提道上，你想修行，你想度化众生，啊，都有魔障来阻扰你。啊，如果你有善知识教导你呢，这个魔障啊就化解了。啊，怎么化解呢？因为你有智慧了，你记住啊善知识的教诲，你不怀疑，你不迷惑，啊，魔障有顺境有逆境，你要有智慧，有慧眼，你能够看得出来。啊，顺境是什么呢？样样都很如意，让你起贪爱，要知道贪爱是烦恼啊，是三毒之一啊。你在这个境界里起了贪爱了，不少事情啊，魔障现前了。啊，那你有智慧，他就不会障碍你了。你会应付得非常好，知恩报恩，啊，感恩戴德，这个里头不生烦恼啊，烦恼是贪爱啊，啊，不生贪心啊，不愚痴啊。如果这个魔障是逆境，啊，逆境怎么样呢？叫你生嗔恚，啊，生嫉妒。不善的念头啊生起来了。啊，你要能认识清楚，你要有智慧啊，把逆境转变成顺境。不但它不能障碍你啊，有时候还把你提升了。啊，所以古大德跟我们讲了一句真话了，菩提道上啊，无佛亦无魔，这个话是真话。佛跟魔从哪里来呢？一念觉，情与无情都是佛境界；一念迷，情与无情通通是魔境界。啊，跟你说实在话，确确实实没有佛也没有魔，魔跟佛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我心想觉而不迷呀，这一切法都是佛法。啊，我这个心想啊，迷惑颠倒啊，迷而不觉啊，这一切法都是魔障。
所以佛魔是自己念头上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期，大家都看到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化验，从这个比喻上你应该能懂啊。我们以善心，一念善，爱心，感谢的心，你看水结晶呢，显示那么样的美。如果我们以恶念，很不好的这个心态对这个水那个结晶就非常难看。水呢，它也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头，它随着我们的念头来变呐。所以藕益大师说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也就是说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头没有佛也没有魔，佛是代表好啊，魔是代表丑啊，没有好丑啊，好丑在于心，我们自己的心呐，念头啊，就跟那水一样，水没有好丑啊。我们以善念对它，哎呦，它就变得很美。我们以恶心对它，它变得很丑陋。水的本身确实没有好丑。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祖师给我们讲的，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是平等的，真的是清净平等。这是唯心所现的，我们看到好丑是什么？是自己的识变现出来的，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心念变现出来的呀。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面给我们讲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西方是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无二无别。没有两样啊！为什么这个是事实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人心不一样。极乐世界的人心善，山河大地有情无情呢，都变得非常善。那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人心不善呐，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所以这个有情无情，山河大地就变成了无著无失。如果离开了居住在这个地区人的心念，极乐跟娑婆是平等的，一点差别都没有。那个不同的差别呢，就是居民心行不相同。我们想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在理论上讲不难呐，只要居住在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断恶修善，都能够破迷开悟，这个情与无情、山河大地通通变成极乐世界了。无量众宝庄严，理如是，事也如是。

所以这个真善知识帮助你真的能令魔障难遮。啊，我的老师，三个老师都往生了。啊，李老师是最后走的，距离现在也12年了。这12年当中，我们也经历不少的魔障啊，但是都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啊，这什么原因呢？老师早年的教诲，我们记住了。啊，遇到障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把它化解。啊，怎样不受阻扰？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啊，提升自行弘法的

继续啊，不叫他中断呢、啊。都是老师教的。如果老师要没有教导我们，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应付魔障。为什么呢？决定会跟他对立，决定会生嗔恚。那就错了，冤家宜解不宜结，那就跟人结怨了。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方法，遇到冤对，我们都能够从内心里面把这个结化开，彼此双方都得利呀、不结怨恨。能令体性开发，这一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能帮助你开悟啊。体性开发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开是开悟，发是发明。在经宗里面就是理业心不乱，体性开发是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跟宗门里面的明心见性，教下的大开圆解是一个境界，只是这三种不同的法门，不同修行的方法，说的名词术语不一样，其实一个境界，所以理一心不乱呢，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开圆解。这个地方讲的体心开发。宇宙万有的本体呀，在佛法里面讲的佛性法性呐，有情分上叫它做佛性，无情分上呢叫它做法性，佛性跟法性合起来呢就叫做体性。

你明白了，你开发了。啊，这个事情很难懂，也很难讲清楚。啊，那么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常提醒。啊，果然你明白了，对你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最大的帮助呢，就是前面一句讲的，能令魔障难遮。啊，你真的懂得这个道理。菩提道上一帆风顺，精进不懈，没障碍了。啊，佛心，什么叫佛心？六根的本能就是佛心。啊，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啊，本能呢？本能是佛心啊。啊，什么是法性呢？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对象啊，就是法性。啊，我们用见性见外面的这个色相啊，这个外面的色相是法性。祖师大德常讲的第一念，啊，第一念呢？是正念呐、啊！第一念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所以那你就是佛，如如佛啊。但是问题在哪？第二念呢，就麻烦了，你就堕落了，你不能保持第一念啊，因为第一念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还没起来。第二念呢，你起心动念，这一起心动念呢，就落到意识里头去了，就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变成了意识，啊，变成八识了，啊，这就错了。这就堕落到凡夫了，啊，这一堕落，自然就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摩那，啊，要知道，自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自性真心，真心里头没这东西，这个东西是染污。这些东西叫做不觉。啊，你有了这些东西了，你就不觉了。佛法称你为凡夫。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法称你为圣人，啊，称你为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佛菩萨永远保持第一念，绝对不会落在第二念，所以叫一心不乱。啊，我们有一心，但是这个一心是非常快速，立刻就堕落到二三四了，马上就堕落下来了。啊，那一堕落之后呢，我们眼见呢就眼识，见色尘，啊，不叫色性了。耳识闻声尘，那这凡夫境界了。这样的心行，那就是搞六道轮回了，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
这个道理要懂啊，事实真相要明了啊。啊，真正懂得，真正明了了，六道九法界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为什么呢？它是虚幻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六道十法界是梦幻泡影。啊，在这个里面，只要你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还是住你的一真法界。啊，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我们凡夫住六道，住五浊卧室，他们呢？他们住一真法界，一丝毫没有沾染，啊，跟我们在一起和光同尘，啊，一样在一起吃喝玩乐，啊，一样在一块聊天，两个不同境界，一个觉，一个迷。啊，觉的人他住一真法界，迷的人他住他自己变现的无着境界，不一样啊，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啊。清净善友，佛是第一善友啊。我们要清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呢？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那就是阿弥陀佛。啊，如果我们看不懂、不认识，啊，那必须要有介绍人。啊，介绍人是谁呢？这祖师大德注解的是介绍人。啊，你看《弥陀经》，我们找到三个最好的介绍人。啊，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优希大师，啊，这三个人介绍的好啊。啊，莲池大师苏超，藕益大师要解。优希大师圆中朝，啊，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华严经，啊，华严经有两位介绍人，清凉大师、李通玄长者。啊，我们依据这两位注解来学习。啊，所以没有这些真正有修有学啊，其如境界的人来引导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意思真的很深，我们很难体会，啊，很不容易切入。啊，这些注解对我们太重要了。早年方东梅先生把清凉的苏超、李长者的贺论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国宝，无比的尊重啊！啊，所以他能切入啊！他没有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大德居士给他讲解。没有接触过佛门的大德，
他完全自己在家里读经。啊，他怎么能读懂呢？没有别的，沉浸。啊，他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以后李老师教给我的，至诚感通。啊，方先生确实是至诚感通。啊，没有人给他讲。啊，他也没有人跟他商量，跟他在一块学习，没有，自己一个人。啊，那我们看他的成就，看他在学校里的教学。啊，在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啊，学生从录音带把他老人家所讲的整理成文字。啊，现在都有流通啊，不可思议。下面说，诸佛本从法身垂集，这句话很重要。啊，法身是离体，前面讲的体性呐，体性是法身呐。啊，诸佛如来从哪里来的？众生有感。法身有应，啊，法身怎么应法呢？法身现象应，法身本来没有相，它能现象。啊，这个现象呢，就是诸佛的应化身。啊，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应化身。啊，众生有感呢，法身就应了。法身是应，哪个地方有感，哪个地方就有应。应化身无量无边呐，千百亿化身，千百亿还是有数字，实际上没有数字的，啊，千百亿只是形容，只是表法，啊，无量无边。哪个地方众生有感，立刻就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所以这个地方讲，诸佛本从法身垂集。这里包括菩萨。菩萨也如是啊。不但包括菩萨，包括声闻，包括缘觉，包括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普门品里头大家不是念过吗？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不可思议。啊，我们看普门品里面32应，那是举例子说。啊，把他的应身区分为32大类，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啊，啊，通通是法身垂集，故皆圆种啊，故是坚固啊。为什么呢？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也然呢，这是佛在经论里头常说的。啊，所以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跟一切菩萨也都有缘，跟一切众生都有同样的缘呐。啊，这个缘就现在讲关系啊，现在不讲缘，讲关系。
啊，我们跟佛的关系，跟菩萨的关系，跟声闻缘觉的关系，跟一切众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啊，这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啊，若失若处失，啊，处失这个世间，就九法界众生，处失四圣，是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不是假的。啊，没有一个众生跟我们有缘的，不但有情众生跟我有缘，无情众生都不例外。啊，《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有情无情都不例外啊。但是，那为什么又说这个人有跟我有缘，那个人跟我没有缘呢？啊，通通都有缘。缘里面呢，还有亲疏。啊，譬如我们这一家人，啊，一家人呢，父子最亲呢。啊，我们常讲一等亲啊。啊，这缘最密切的了。啊，第二个呢，兄弟。啊，兄弟姐妹。同胞、兄弟姐妹、二等亲，啊，到第三代呢，跟你的孙子，啊，跟你的侄孙的三等亲，所以他有亲疏不同啊，通通有关系啊，亲疏不一样。世法可以比佛法了，啊，佛法亦复如是，啊，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跟某一个佛常常往来，常常亲近，那跟他的缘呢，跟另外那个佛的缘呢，就不一样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朋友之间我们跟哪些人常常往来，这个里头的情跟一般人的情又不一样了。啊，然后你才真正懂得佛门里面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你才懂得这个意思。啊，实际上讲哪个人没有缘，通通有缘。啊，那个佛波多无缘之人是，这个缘比较浅，比较薄。啊，缘深缘厚，见面生欢喜心。啊，我们讲的很投缘。啊，那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常常在一起，或者是常常是一家人，啊，常常是好朋友，常常是同参道友，啊，这个缘就很深，啊，很容易融合，彼此能够建立互信，啊，互相尊重。啊，互相信赖，互相依靠，这个缘深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并不是真的没有缘呐、啊。啊，山河大地、植物、矿物啊，通通有缘呐、啊。你说没有缘的话，这个水，为什么你以爱心对它，它就会结晶很美的？像这个花朵一样，

啊，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结晶？这个地方你要晓得，啊，有缘。啊，你这个不好的念头对他，啊，他的就显得很丑陋。这都是缘呢，要没有缘的话，怎么能讲得通呢？啊，这个缘是什么？体性，一个体性。啊，在这无情众生，谁是无情，称作法性。啊，那我们是有情，称为佛性。佛性跟法性，总而言之，合起来就是体性。啊，所以是处是法了，都不可思议啊！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六方佛最后这一小段啊，最后的小段。弥陀是法界藏身，故一念一千念，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极乐是法界藏土，故一生即一切生，生极乐也。

业土啊，即生一切诸佛国土也。这一小段呢，是藕益大师开始啊，说得太好了，把所有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疑问呢，彻底破除了。

从来没有人呢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十方诸佛很多很多，为什么要单单念阿弥陀佛？这就明白了。十方世界的净土也很多，为什么偏偏要生极乐净土？欧益大师这个答复的好啊。弥陀是法界藏身，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法性身、法性土啊。法界藏身是法性身呐，就是化身佛的本名啊。毗卢遮那也是化身的本名，这个名号的意思，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呢，就是遍一切处。阿弥陀佛呢，要把它翻成中文呢，就是无量。一切都无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现在人追求的无量财富，无量相好，无量福报，什么都是无量。这个无量啊，遍一切处啊。所以毗卢遮那给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都是法界藏身的德号啊。所以念这一个名号呢，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这个要一定要知道。毗卢遮那只是讲遍一切处。什么遍一切处呢？阿弥陀这个内容就丰富了，就显示出来了。至于其他这个一切佛名，是法界藏身的报身、应化身。其他十方国土是报土，是方便土，是同居土。这个藏身是藏土，藏身是法性身，藏土是法性土，常寂光净土啊。所以念一个佛的名号，把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就像我们今天这现在是民主国家，从前是这个帝皇时代，我们念总统的名号，就把这个国家所有文武百官通通都念到了，他是第一了。念其他的佛菩萨的名号，就像念部长，念省长、念县市长，这么个意思极乐世界呢，是法界藏土，就好像念这个国家，中国，那中国所有这些省县市不都包括在里头了吗？念其他的这个国土名号，就像你念一个省、念一个市，我们念北京、念上海，念江苏，那是地区，不是完全的，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等于说是全体的，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本名。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无量觉？

如啊，无量德能、无量智慧、无量相好，啊，通通都是嘛。所以这是世尊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定要往生极乐净土。道理在此地啊，真的是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生到一切诸佛刹土。这个是大善根的人、大福德的人才能办到啊！什么叫大善根、大福德呢？对这个法门呢，你能信，你能理解，你真正肯干啊，那这个人就是大善根、大福德了。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遇到了许多善知识，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这是大因缘呐！我们这在这一生能够遇到啊，遇到了能信、能解、能行，是真正不容易。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呐，我学佛是从哲学里面进去的，而不是从宗教，是从学术。进去之后啊，逐渐逐渐才发现这个佛法里面东西之美好，博大精深呐，升起无限的羡慕，在认真的学习啊。那么佛法的内容太丰富了，净土是里面的一种因为净土是在家修学很容易很简单于是我们对它疏忽了没重视它我们的目标都在大经大论上。我跟诸位说过很多遍了，我最后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是读了《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才知道净土是什么。特别是看到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到最后华严最后，通通都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才提醒我注意净土。为什么这些人这个都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才真正是留意读诵研习越深入越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难怪世尊在世的劝导，十方诸佛赞叹，到《弥陀要解》里面，藕益大师这才说出前人所未说的：弥陀是法界藏身，极乐是法界藏土，这个才真正彻底。和盘托出了，使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那我同时我们也明了，现在还有疑惑的人，还不能死心塌地学习的人，那就跟我们从前一样嘛，
我们。

在三四十年前对这个法门不就是这个阶段吗？所以这个修学佛法了，我现在非常非常觉察到啊，寿命要紧，要长寿啊，你才能学得到啊。如果寿命短了啊，还没有发现呢，你就走了，或者刚刚发现还来不及修行，你寿命到了，那叫真可惜啊。

啊，那么有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特别突出西方极乐世界古人讲的第一德，就是第一桩好事无量寿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永远的啊，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说有量的无量，是真的无量啊。生到那个地方是有量的无量，但是一定成佛，成佛之后是无量的无量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无量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实是无量的无量。我们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你说多么值得庆幸啊！只有认识清楚的人，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专修这个法门啊！专修这个法门啊，决定在这一门当中成就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有意义有价值了，没有白来了。所以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十方啊，这个六方佛啊，这一大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是第五段，信愿持经之力。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啊。舍利弗，于意云何？于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一句是问，下面这是答复。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我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啊，后头还有一句话，这是佛第三次劝我们啊，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啊。这是在这一个大段落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要分几个小的项目啊，来，分为十小节啊，来学习啊。第一个，劝信佛说，闻经受持。

闻诸佛名，这个地方，诸佛名要加以解释，这个诸佛不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诸佛名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诸佛名，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的后面下面一段呢，他曾经说他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彼诸佛等一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那个彼诸佛等呢，也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称赞释迦牟尼佛。不但阿弥陀佛称赞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诸佛互相赞叹，都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同样的称赞阿弥陀佛，也称赞十方一切诸佛，但是这个诸佛名主要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界藏身。这个名号是一切佛的名号，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坚定的信愿从这个地方生的。闻经受持，听到这个阿弥陀经，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保持而不失掉。念兹在兹好处是什么呢？为诸佛之所护念。这个诸佛，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护念。第二呢？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念一个名号所有一切佛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你念其他的名号里头不能这样子圆满的包括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里面的一切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你看华藏世界，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教化41位法身大士。这41位是41个阶级，把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通通都包括了，一个都不漏华藏世界地位最低的是初住菩萨这是圆教大乘圆教初住菩萨，最高的等觉菩萨劝导这些人呢都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你说这个真正不可思议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境界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佛法最后的一招是这么一回事情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怎么能不死心归于净土呢？
可是因缘不足的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啊，没有遇到这些善知识啊，详细介绍，我们还有怀疑，还有犹豫啊，还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少啊，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善根一福德因缘特别深厚啊。啊，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呢？不知道啊。啊，虽然现前不知道，慢慢的就知道了。啊，这慢慢怎么知道呢？哎，我对这个产生信心了，我很愿意去了，哦，这才晓得自己善根深厚，原来不少啊。啊，不少，为什么接触的时候有那么困难呢？啊，那这是我们无量劫中啊，被烦恼习气障碍了，盖覆住了。一有善知识的引导，我们很快啊，这个障碍就排除掉了。啊，我们的信心、愿心啊，就升起来。那么这是属于因缘啊，正是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的善根福德很厚，没有因缘来引导你，来启发你，你虽有很深的善根福德，也不能现前啊。为什么呢？你被这个世俗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障碍住了，你迷在这个里头啊，所以真善知识这一点显你恍然大悟啊，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啊，这一生决定得生啊，决定可以亲近阿弥陀佛，不思议。所以一切诸佛了都护念你啊，这个护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关怀呀、啊护佑保佑的意思啊，保佑你关怀你呀 啊那利益呢，戒得不退大菩提哦，这个利益就大了啊，都能得到啊不退无上菩提心的啊，无上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啊所标榜的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我们本有的啊，现在本有的好像是没有了啊，其实它并没有失掉，只是被什么呢？被自私自利，被名闻利养，被五欲六尘呢障碍住了，我们没有把这个障碍放下，所以自己那个真心不能现前啊。要知道自私自利、名利心呢啊，这个贪图一切享受的心呢，这妄心，这不是真心啊。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真心。
所以只要把障碍放下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的真心现前，真心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福报。真心受用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华藏极乐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就见到啊，你就得受用啊！啊，你不肯放下了，那华藏现在就随着你的妄心啊，变成了秽土，变成了无主卧室。啊，这一桩事情现在居然被科学家发现了，这是个好事情啊，他是刚刚发现一个开端的啊。不过这个开端的时候呢，有很大很大的好处啊，使我们已经修净土的人呢信心十足啊。为什么呢？得到科学证明啊，这个证明是相随心转，身体体质随心转，我们生活环境随心转，我们的真心是纯净纯善的啊，那我们的相貌纯净纯善，我们的身体纯净纯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纯净纯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楞严经讲上面所说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不可思议啊，这科学居然能够做出证明啊，有这么一个发现啊，佛经上讲的这么透彻啊，戒得不退大菩提，那就可以说这个大菩提引申出来无量智慧啊，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外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你自己心性当中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无边的福报因此这是第三次的劝导啊，劝我们要信，信世尊说啊，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这个经啊，我们要相信世尊说啊，要相信啊，诸佛说啊，《无量寿经》里面有不少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设方诸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劝导我们要相信，要信诸佛说。啊，再看下面这一小段，此经独显。啊，这是《佛说阿弥陀经》，这经不长啊。在一切经里头。

在中国，佛教经典虽然《金刚经》《心经》知名度最高，啊，没有人不晓得。啊，这是受中国禅宗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修行人呢，诸位去问问，真正修行人用什么法门呢？弥陀经第一，啊，不仅是净土宗，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你们看看禅门日诵，啊，看看许多宗派的扩诵本，晚扩都有念弥陀经，都有念阿弥陀佛，啊，是几乎啊不分宗派了。啊，只要是学佛的人啊，这个大乘学佛的，没有不念弥陀经，没有不念弥陀佛。啊，这个此经独显呢，无上行要啊，啊，能念之心性，第一义谛，本源离体。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学净土不知道净土的经义啊精髓，你这一生怎么能成就？心要是信宗所说的，禅宗所说的啊，信是真心的。真心里面的精华了，这要啊，最要紧的啊，这上面还加个无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无上心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能念的心性啊。这个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呢，这个一心不乱呢，罗什大师一点。梵文原本呢，不是叫一心不乱。啊，你看看玄奘大师的译本，你就看出来了。玄奘大师是直译，叫一心系念。啊，这个罗什大师翻作一心不乱，翻的也好。啊，一心不乱呢，那是得阿弥陀佛加持的。得阿弥陀佛护念的时候，你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果啊，啊，那是成就啊。啊，功夫呢？功夫在一心系念呢。啊，也就是说，我心里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的时候，心里头不放任何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任何的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心里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那是无上心要啊，那是能念的心性啊，那就是第一义谛啊，那就是本源离体啊。啊，你真的是啊，返本还原了，就是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这里又解释了，诸佛名字即指所念的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叫诸佛名字啊，这很少人知道。啊，就是古来大德也很少人，说这么个说法，啊，所以偶业大师这个说法。

被印光大师赞叹。啊，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对于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啊，是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还得了啊？这种赞叹的时候，那就把这个藕益大师看作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了。但是藕益大师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啊，那我们想想大势至菩萨对他这样赞叹，啊，在我们想象当中，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那决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如是的赞叹。啊，有人对这个赞叹怀疑。我遇到过啊，有人来问我啊，净空法师啊，印光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啊？啊，我的回答是，他老人家的赞叹是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分啊，真正是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的啊，如语就是他的赞叹呢，跟事实完全相符啊，绝不过分啊。所以经上讲的诸佛就是讲的阿弥陀佛。圆满究竟万德啊，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三桩事情。无上心要是我们念佛的真心啊，要用真心念啊。这个真心在初学的时候就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到其如境界的时候呢，你这个心里面的心里这一念念佛的心呢，成熟了，离开了妄想分别之处，不但念佛的时候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平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这个时候什么境界？这一心不乱了。你念佛的功夫啊，得一心了。啊，如果还没有得一心，你念佛的时候，啊，能够真正做到，不怀疑，啊，不夹杂，不间断，这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最浅的。但是你就决定往生了，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好像签证呢，你就拿到了，啊，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得一心不乱呢，那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啊，再提升，提升到离业心。离业心是离念呐，事业心是离相啊，《金刚经》上讲。这个立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四义心不乱啊。如果是这个相离，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离义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啊，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啊，我回答你呀。

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用功。这个事情不是求人的。这个古圣先贤讲得很好啊，人生在世求人难。升天难。这求人的事情难了，人家不答应你怎么办？这个事情是求自己，不是求人。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肯不肯放下名闻利养，肯不肯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肯不肯放下贪嗔痴慢。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呢，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入境界了，你就切入了。你不肯放下，那个没办法，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佛菩萨只能教我们原理、原则、方法啊，除此以外他帮不上忙啊。所以要自己肯放下，放下就看破，看破你就会更放得彻底啊。自然就入境界了吗？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我们能不能做到明心见性？能。到明心见性呢，那是大彻大悟。到这个境界，这是理业心不乱了，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戒心决定不着相了，着相没见性啊！这是见性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会不会感觉到？哎，自己有没有见性？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要你还着相，着相就是你还有分别执着，着相就是分别执着，你没见性，见性的人决定不着相，见性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随缘，没有见性的人肯定是攀缘。不一样，见性的人得大自在，没有见性的人不自在，也就是说，他有挂碍，他有牵挂，他有障碍，没有得大自在。这一部《弥陀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比参禅的方法容易啊！达到参禅最高的境界，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方法比宗门容易啊！诸位，要是真的想学，我这五十年的经验。可以提供同学们做参考。我真正得力的张家大师的指导。五十年前我跟他老人家第一次见面就教给我看破放下不是。我学佛的根基就是他老人家第一次的开始啊。五十年来，受持教诲，依教奉行。我是中下根性的，逐渐逐渐提升，这境界提升了。不是上根立志啊，那上根立志，所以一文千物。

我不是，我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提升出来，就像孔老夫子这个境界提升一样。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啊，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啊，确实，我是这么提升的。啊，真的是十年一个大的，提升。啊，所以人不能不修长寿法。长寿怎么个修法呢？这个长寿说在家还是老师教导的，老师的恩德大啊！老师教我修三种布施，啊，修财布施得财富，啊，就是我物质生活不缺乏，我们不求富裕，啊，求富裕怎么样？求富裕容易堕落，啊，那是个关口。啊，物质生活太富裕的时候，你就不想往生。啊，你不知道轮回苦。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他是王子出身，他舍弃了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去托钵。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决定不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永远保持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警觉，不会堕落。啊，真的像宗门大德常讲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得学这个本事啊！永远生活在清凉自在的境界里头啊！你这多快乐呢？这种快乐别人不知道啊！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那个"说"是法喜充满。圆满究竟万德，这个里头有几句至究竟，真般若德啊，智慧圆满智慧是一切德的根本。这个智慧呀，是真心的本体。我们讲心性，是心性的本体。啊，所以这个智啊，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一般在这个经教里面，祖师这个这个讲经说法或者他著述里面常常讲灵智啊心啊，你说中峰禅师在这个开示里面就讲三种心：肉团心、缘律心、灵智心。般若是灵智心啊，一切法应心成体，那你就要懂得一切法都。能见、能听、能觉、能知，啊，所以这江本胜博士，他是从水结晶里面证明，啊，水它有灵智，啊，它能见、能听、能觉、能知，啊，它知道我们人的意思。我们人善意，它的洁净非常之美。我们这个啊恶意呢，啊，它立刻就变现，非常之丑陋。

不但谁如此，佛在经上讲，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泥沙、石头，啊，再包括虚空，啊，虚空也是因心称体，啊，所以都有这个这个本性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本性的功能就是见闻觉知，通通具足啊。所以现在科学好啊，虽然在水上试验看到了，我们把这个试验扩大，所有一切万物，你就试验它都是这个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而且这个意念没有缘尽，啊，这个他们做了一个试验，这一杯水放在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桌上，啊，通知他们的会员500多人，在日本全国各个不同地方，但同一个时间，向他把这个善的意念，啊，想象说，我嘱咐说这一瓶水你很干净，你很清洁，啊，你非常美好。这个3-4分钟的时间，那个水的洁净就变得非常之美，啊，他受到祝福，啊，来自各地方，说明了意念没有缘尽。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在佛法里知道啊，什么原因呢？因心称体啊，他能觉、能闻、能知，他有见闻觉知嘛。断究竟真解脱的，啊，这个断就是断妄想、断分别、断执着，啊，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就是你放下了，解脱是自在，你得大自在啊！啊，这个自在不可思议啊！啊，自在什么？你的能力恢复了。这个我们一般讲神通啊，你的见能够见到遍虚空法界，你的听也如此，啊，你六根的能力圆满恢复了，啊，这是佛家讲六种神通啊，啊，现在人家特异功能呢，啊，特异功能是你的本能呢，啊，哪有什么特异呀，啊？啊，只要你放下。你能够放下一分，能力恢复一分；放下十分，恢复十分。啊，心性究竟呢，正法身德，三德圆满，万德必具啊！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啊，我们要有慧眼，要有灵知。啊，你去看它，你去体会它。你去欺辱他，啊，不要看这部经，哎呦，这部经很小很少，啊，这部经的内容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啊，华严经是这部经详细的解说，啊，所以古人讲这三部经是一部经，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请接着看下面第三小段啊，大本云：若不妄习修佛慧也，于此正法不能闻。宜曾庆奉诸如来，故得因缘闻此意。大本，这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详细说明，啊，所以有大本、小本之称。小本简略，便于受持，便于读诵，

念于修行，啊，但是修净宗法门的人，大本不能不读。啊，为什么呢？你读大本呢，许许多多的疑虑，你都可以化解了。啊，至于受持，我们要把它经义啊，要落实，那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小本是大本的纲要，是大本的纲领。尤其前面欧耶大师给我们讲的此经独显，啊，这是一切经里头都没有说过的，啊，独显三桩事情，第一个无上心要，第二个是诸佛名字就是阿弥陀佛，第三个是圆满究竟万德，啊，就是你的智慧圆满，你的德能圆满，你的相好圆满，你的化身圆满，你的解脱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呐，啊！这个经真真不可思议。如果你要更详细的了解呢，那就还有《大放光佛华严经》啊，那是把这些事情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明白、非常透彻。所以古德有说，啊，《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这三经讲的都是一桩事情，啊，只是说的有简单有详细，啊，所以你要想详细的了解，那你就读华严，啊，要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阿弥陀经，啊，全部的华严把它浓缩了，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引大本，啊，这几句话，这是一首记，你要真懂得了，你就会珍惜我们这一生呐，啊！这一生实在太幸运了，啊！若不往昔修佛慧，假如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这个就是讲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多善根，善根是慧，啊，多福德，所以无量界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这是你的善根多福德多，啊，于此正法不能闻，啊，这个正法就是净宗净土法门，你听不到，啊，纵然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不相信，当面错过，啊，你不能接受啊！你对他打上很多问号啊！啊，自以为聪明啊！啊，下面两句。一层清风助如来，这是什么？这是因缘，啊，过去生中与佛有缘，啊，曾经学过佛法，依教奉行，啊，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啊，这个不成功的原因还是没放下，对于这个世间名利没有放下，啊，财色名食睡，

还有贪爱，还有执着，所以虽然亲近诸如来，这个诸如来里头包括菩萨，包括善知。

缘在，这一生当中他又遇到了，遇到了时节因缘不同，譬如我自己，我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26岁呀，闻到佛法了，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如果提前10年的话，我不会接受啊。聚德方先生也是枉然呐，我也不会相信他了。所以他有个时节因缘，这个就是诸佛护念的，佛菩萨暗中来保佑你啊。什么时候缘成熟了，就是你能接受了，你可以相信了，这个善知识就遇到了。甚至于有很多人善根福德很厚，一生迷在五欲六尘里头，到临命终时才发现，临命终时他才相信。像往年我们在美国华盛顿D.C. 周广大先生，一生他没有接受任何宗教，他哪个教他也不相信，人非常忠厚，是个好人。在那边做生意，热心的公益事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他肯做，他肯帮助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临命终前3天，因为这个医生呢放弃治疗了，放弃治疗的家里人没法子了，所以是病急乱投医啊。那么这个太太跟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们认识，常常在市场买菜碰头嘛，这个时候就想到了，这些学佛的人，问问他们学佛有没有办法救他。于是净宗学会呀，就去了一些同学们，去劝他念佛。他一听呢，他就欢喜。那时候是龚居士，龚振华居士，劝他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世界太苦，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马一听呢，他真的觉悟了，叫他全家，他的太太儿女，都不要悲哀，不要为他操心，通通念佛，帮助他念佛。3天，佛来接引他，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有人看到佛在他家里屋顶上，接引他往生啊。你看临命终的时候，他这个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真是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呐，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轻视一些不学佛不念佛的人，不可以轻视。为什么呢？我们凡夫不知道他因缘什么时候成熟，也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的善根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一天两天那个缘成熟，往生的品位还超过我们，我们还比不上他。这个事情有不是没有所以学佛的人时时刻刻要懂得尊重一切众生，不敢轻慢一个众生这是正确的应当像诸佛如来一样

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万物皆有法性啊。你如果能见到众生的佛性，见到万物的法性，那就恭喜你啊，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已经明心见性了，那你就是化身菩萨了。大乘教里头就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嘛，尊重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也非常庆幸，这个四句偈我们有份，过去生中确实修福修慧，过去生中确实与佛有缘。我们这一接触遇到善知识，给我们一分析一解说，真有道理，我们就相信了，我们也非常认真努力学习确实这个境界逐年往上提升了这一生当中法喜充满欢喜无比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从内心里面把一切对立化解了首先求得心性的和睦那这就是身体健康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常说人身体为什么不健康呢？你内部里面的这个器官细胞发生冲突中国古人常讲家和万事兴我们身体里面缩小身体里面所有这个器官细胞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身体健康如果我们内部这个器官互相对立了彼此不合作了就生病了就不健康了就这么回事情谁叫他对立呢跟诸位说烦恼叫他对立所以古人古时候这些话了都非常有道理忧能使人老人要生活在忧虑里头牵挂很多就很容易老化人能一切放下什么事情不放在心上你的老化就非常缓慢也就是说你不容易衰老我26岁开始学佛的时候30岁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那个时候69岁我跟他见面顶多只能看出他40岁不像将近70岁的老人换一句话说70岁的人看起来像40岁的人不容易衰老精神体力跟30、40岁人一样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这个教诲的潜力我们看了不能不服言不花耳不聋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我们古文的时候遇到这个生字生词就拿了个词海来查查词海
那个字还查出来，那字很小啊，比报纸上字小得多啊。李老师说，完了，我念给你们听。他又不戴眼镜，念的一个字不错，眼力好啊，70岁的眼睛就像30-40岁人一样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他老人家不但是言教身教啊，90多岁还不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啊。我们那个时候一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老师一定会活到120-130岁，你看他那个身体嘛啊。但是他提前走了，走了的原因老师跟我讲过，食物中毒，2次食物中毒啊，这个对身体伤害很大了啊，它不是别的毛病 啊。所以一再嘱咐我吃东西要小心谨慎，要注意卫生啊，尤其是跟我讲过很多遍，千万不要到馆子里去吃东西他说的话有道理啊。馆子里面东西是很好吃啊，但是并不卫生，你到厨房看看就知道了啊。吃东西要简单啊，要懂得营养啊，不要过分的重视啊这个色香味啊，简单的饮食，心地清净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少，你的能量消耗就少啊啊。所以过去修行人一天吃一餐啊，李老师一生日中一食，他每天吃一餐，他的工作量是我们普通一般人5个人的工作量，他一天吃一餐吃得很少，他就够了啊。什么原因呢？他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少啊，所以他消耗很少啊。我跟他在一起学他了啊，我也学的一天吃一餐，我吃了5年了啊。我吃到第8个月的时候我才告诉他啊，我说老师啊，我也吃一餐了。然后多久了？我说8个月了。怎么样啊？我说很好啊，这个精神体力呀、还很正常啊。他把桌子一拍，永远保持下去啊。这个好啊，我们一生可以不求人啊，我们生活简单，很低的收入我们过得很自在啊，多余的收入帮助苦难众生，他老人家教我的呀啊。以后到台北讲经遇到韩馆长了，韩馆长说不行，你一天吃一餐不可以，我们不敢照顾你，万一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有病，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一定要我吃三餐。好吧，我就三餐就吃三餐吧啊。但是三餐的时候还是一餐的量啊，所以一直到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吃东西吃得很少啊。往年在美国每一餐主食

这个饭或者是面，啊，你们看看我的时候，我在美国是西方人都是用盘子的，啊，我一餐饭呢两瓢羹，啊，这个瓢羹碗两瓢羹饭，啊，菜比饭多，啊，吃的不多啊，啊，就是早饭晚饭我不吃，不吃很正常，可以不吃。啊，那么大家要我吃呢，我就吃一点。啊，决定不吃零食。啊，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决定不要吃零食。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心地要清净。你的能量消耗的少。啊，如果你妄想多，杂念多。你一天三餐还不够啊，这个能量补充不够啊，你还要吃点心啊，你才能补充你的能量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啊，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学的啊，就像那个现在汽车一样，汽车很普遍的，就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啊，那个耗油的车你不给它汽油的时候它走不动啊，啊，所以能量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啊！你是个耗油的车，啊，那你就是一天要多吃几餐，啊，你看到人吃一餐的话，你只有羡慕，你不能学，你学不到。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人身体是一部机器，啊，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能量消耗95%消耗在妄想杂念上，啊，烦恼习气消耗在这里，啊，实际上与劳心劳力消耗都不同，啊，所以修行人他懂这个道理，他心清净，啊，他每一天一点点补充他就够了，啊，你说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阿罗汉7天吃一餐，你就晓得他能量消耗非常少啊，啊，他工作一点不妨碍啊，辟支佛的心更清净，半个月吃一餐，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这就是什么，我们讲定功啊，定功就是心清净的程度啊，心愈清净消耗能量越少啊，所以大本这首偈我们很幸运啊，前面两句讲善根福德，后面两句讲因缘，我们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具足啊，那现在能不能往生呢，就看你精不精进，大乘善根唯一精进的，啊，这个精进最大的障碍是烦恼习气，所以你必须要放下啊，这个基本的这个烦恼障碍啊，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的这16个字啊，常常奉劝诸位同学，如果这16个字你要真的放下了，你头一个关口破了啊，你就走上菩提道了啊，如果这16个字放不下呢，你学佛是在门外还没进门呢啊，这16个字是大门，进到大门之后啊，那不一样，那境界不相同啊，然后你才能够啊登堂入室啊。如果一净土，这个四土三杯九品来讲呢，你入门

那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再提升呢，啊，登堂，那就是方便有余土。入实啊，那就是实报庄严土。啊，那我们能不能入实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哎，只要自己用功，不断的放下。啊，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念念不忘他老人家的恩德。啊，他这个头一天教诲的这六个字妙绝了。一切菩萨成佛，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这两个方法辗转相辅相成。啊，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又帮助放下。啊，那么这个里面，落实到行动，就是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得相好，啊，这个果上的时候，财布施得相好；法布施得智慧；无为布施得长寿。三种果报啊，是自己修的。这三种布施决定没有止境的，三种果报无量无边的，啊，也是没有止境的，到如来才真正圆满。啊，所以等觉菩萨还是修这三种事。啊，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啊，行满，一个布施就圆满了。啊，虽然菩萨讲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实在讲就是一个布施。啊，你们诸位想想，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无为布施。啊，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法布施。啊，布施里头是就有财。啊，后面这个五度就是法布施跟无为布施开出来的呀。啊，总的合起来呀，就是布施两个字啊。你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搞明白了，你自自然然你就肯修，啊，你就肯做。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凡夫的烦恼是吝啬、小气，啊，不肯布施，不肯帮助别人，自私自利，啊，不但不肯帮助别人，还想方法的时候，把别人东西夺取归为自由，啊，所以损人利己，啊，这福啊，这不是修福啊，这福，啊，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命里的福报啊，大幅度的打折扣了，啊，所以这是迷惑、无知、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不晓得这个布施的时候。越施越多，啊，到最后福报多大了，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这个居住生活的环境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

照顾我的这些人是诸佛菩萨，是声闻缘觉。啊，苦难众生是谁呢？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是我们的福田，我们种福，我们去帮助他。啊，这是他，九法界众生是我们布施的对象啊。啊，上供诸佛菩萨了，下施一切众生呐、啊，你才能够得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相好。啊，在大乘法里面讲，法身般若解脱。啊，是这样修成的。再看第三小段啊，占察经云：杂乱苟心，虽诵我名而不回闻，以不能生决定信解。但获世间善宝，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若到一心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心，明得相似无生法忍，乃为闻十方佛名。啊，这个占察善恶业道经里头这段说得好。啊，占察经是地藏菩萨的经。地藏菩萨有三部经，啊，现在大家常常读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一部呢是大乘地藏十轮经，啊，那么第三种就是占察善恶业报经，叫地藏三经。这经上有这么一段话，都是讲持名念佛，啊，但这个是念地藏菩萨，啊，现在修地藏法门的人，也不少，啊，我看到很多，啊，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杂乱苟心，啊，就是你心不诚，你的妄念很多。你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啊，这个就是杂乱苟心的，啊，你贪嗔痴慢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啊，五欲六尘没放下，自私自利没放下，这就是杂乱苟心。这样的心虽然念地藏菩萨名号，而不为闻，啊，这个闻叫闻慧，啊，这不是智慧，不是真修，啊，这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生决定信解，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信，你没有愿，啊，你那个信不是真信，啊，所以古人讲的露水道心，啊，你的信心不坚固，你的信心不真实，啊，虽然念佛念菩萨名号，但获世间善报，啊，那口善嘛，心念弥陀口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呢，这是古大德讲的两句话了。那个时候寒破喉咙也枉然是什么呢？你不能往生呢，这是枉然呢。但是世间福报那肯定有的，啊，念佛的名号，念菩萨的名号，得世间福报，你出不了三界，啊，出不了轮回，你不能往生。

所以你只能得这个好处。这一生了生死脱轮回出三界，这个是决定得不到。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这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广大深妙利益，了生死出轮回，成佛道，这是广大深妙利益了。这是杂乱苟心得不到这个利益啊，只能得世间福报。若到一行三昧呢，则成广大微妙行心。什么叫一行三昧？底下再解说。中国古大德教人，一门深入啊！啊，世间法了也不例外呀！啊，你说读书啊，中国古时候这个老师教学生读书，课程就一门，不像现在学校，现在学校开好多门课啊！啊，这一堂课啊，架老师来教。第二堂课呢，换一个老师又来教，啊，课程不一样。这中国古人不是这个做法的，啊，古人老师就一个，啊，私塾的老师只有一个，啊，教你的时候呢，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学完了，才可以学第二门功课，决定不可以两门功课同时学习，啊，为什么？你乱了。效果收不到了，啊，这个就跟我们佛法讲的一行三昧的意思就很像，很相像了，所以你只能学一部经呐。啊，我们当年跟李老师学经教，啊，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方法是自古相传的老办法，啊，就是一部经。一部经学会了，才可以学第二部经，啊，什么叫学会了？要上台去讲，啊，他老人家在下面听，啊，听到他点头，嗯，你们有错误了，这部经才算学会。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在讲台上讲一遍，他没有承认，没有同意，你这部经没学会，你还得继续学。啊，不准你学第二步。啊，我在台中十年呢，啊，十年学五步经呢，啊。那在一般这五步，这个五步经说老实话，半年就学完了。啊，一般佛学院一个学期就学完了。啊，那我们这个老师的要求的时候，你要能讲。你真的搞懂了，啊，你讲他听，啊，这个就算是考试啊，啊，我们没有文字，没有笔试，啊，也没有什么问答的，你把这个经讲一遍给他听，啊，他听到满意点头，啊，这部经你毕业了，啊，你才可以选择第二。啊，那么这个就像一心三昧一样，就是专心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那你才能够成就广大微妙的信心。

广大微妙行星，你看这个文字，你也能懂得这个意思，你的心量脱开了，智慧现前了。微妙是智慧呀，广大是心量啊。大乘佛法里头，佛菩萨常讲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

啊，这一次，胡居士的母亲往生。我又写了几个字送他。静心，遍法界，这是清净的，清净心周遍法界。静心变法界，善意满娑婆。我们的善念、善行，要遍满娑婆世界。得真干。他告诉我，他母亲一生喜欢帮助别人，好，善意要遍娑婆，这是最重要的清净心，清净心要遍法界，静心遍法界是慧眼，圆满的智慧。善意满娑婆是福报啊，福慧双修啊。这个是微妙的信心。名得相似无生法忍，这不是真正得到。相似无生法忍，真正得到无生法忍。在大乘法里面，七地以上，七地菩萨，下品无生人；八地菩萨，中品无生法人；九地菩萨是上品无生法人。高啊，那相似也就相当可观了。心定。与一切法呢，不分别，不执着了，这相似。真的无生法忍的时候，那是这个妄想也差不多断尽了。相似的时候，妄想还是有。这个妄想啊，是我们凡人呢，没办法体会的，很微细的。七地菩萨才知道那个定功之深，我们无法想象。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术界的大学教授们，对这个特异功能，对这些不同维次空间，我们一般讲临界的讯息，很有兴趣，研究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们那个境界，连虚脱环都不到。但是有个好处，总是把自己的心量拓开了，眼光放大了，超越科学，超越哲学了，这是一个好现象，总算是突破了科学跟哲学了，那么它的这个成效。是刚刚接触边缘，在佛法里面说，那连这个小乘须陀洹的境界都达不到，小乘须陀洹的境界已经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
啊，这个大乘经上佛常讲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啊，那么这些有特异功能的人，啊，表现许许多多不思议的，境界，啊，但是他们八十八品见惑没断呐。只是他们的心地比这一般凡人呢稍微清净一些啊，这正是印光法师常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二分沉静得二分利益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我们有个几分真诚，确确实实会有几分不思议的功德利益啊，但是这些功德利益都是相似，不是真实的啊。什么叫相似呢？相似，你虽然得到，你也很容易失掉；真实的，得到之后不会失掉啊。所以，须陀洹虽然是小乘初果，他很了不起，他位移不退。啊，我也不退去了，他所得到的东西他不会失去。啊，三界六道里面的这些众生，他得到的时候他会失去。啊，他没有办法脱离轮回。啊，他不能了生死。啊，寿命到了，啊，舍身再受身，前世的事情都忘掉了，各因之谜啊，他会失掉，不能永久保持。那须陀洹的时候，他就有个能力，他能保持啊，所以他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叫位不退呀。啊，一直到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再向上提升，这菩萨了，啊，菩萨证得行不退，啊，就是决定不会退到下乘，啊，永远他能保持住，现在人说的话，牺牲奉献。能为一切苦难众生，纵然舍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啊，这个是世出世间的没有不赞叹的啊，能够舍己为人啊，小乘不行，小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小乘是偏重在自己自修啊，因为他们感觉的众生太难度了，你好意帮助他，他有恶意对你啊，所以小乘人这个地方退行，小乘人叫人我以善意对你，你以善意回报，哎，他很喜欢叫你，如果你不接受以恶意对他，他就退转了，他再不会跟你见面，不像大乘菩萨啊，大乘菩萨慈悲心重啊，众生恶意对他

他还是以善意对他。啊，总有一天，这个众生呢，他会回头，他会觉悟，他有耐心，他等待，啊，决定不舍弃，这大乘菩萨值得人尊敬，啊，这可贵呀。啊，菩萨在升级，那就入佛境界了，叫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入佛境界了，对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的通达明了了。啊，在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说了，只生智慧呀，不生烦恼了。啊，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第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你看他见五祖的时候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是入佛境界了，啊，化身菩萨了，至少圆教初住啊，不生烦恼了，啊，决不生烦恼就是决定不会生执着，决定不会生分别，啊，一切分别执着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分别执着真的是断掉了才入这个境界，啊，那慧能大师真的是再来人，他不是凡人，啊，为什么呢？24岁就入这个境界，啊，

那我们在历代祖师大德里面所看到的，有些人三四十岁入这个境界，有的人五六十岁入这个境界，有的人七八十岁入这个境界。个人根性、福德因缘不相同。在宗门里头也有个很有名的公案，赵州八十有行诀，还到处寻思访道，80岁了，为什么呢？没入这个境界，没有入这个境界，你要认真努力学，真的要参学，入这个境界那就不必了。契入佛境界了，没有入这个境界要参学。

这是佛法修学不容易的地方啊，所以祖师大德诸佛菩萨才劝我们专修净土，容易成就啊！啊，道理就在此地。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上面所讲的，前面讲到《占察经》啊，《占察经》上的一段话，最后说：“若到一行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性。”明德相思无生法人啊，乃为闻十方佛名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一行三昧就是十方佛名啊。这个藕益大师所说的这些话，我们要特别留意啊。那么什么叫一行三昧呢？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又名一相三昧啊。这个将来在这个经论里头啊，注意要是看到这些名词啊，一心三昧、一相三昧，啊，这都是念佛三昧，啊，一心，一心一切心，一相一切相，啊，都是讲的。念佛啊，念哪一尊佛呢？专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心不乱。

定要懂得，而不但出世间法，世间法也不例外啊。说到成就，最重要的叫一门深入啊。精进不懈，常时熏习，没有不成就的。啊，出世间念佛法门无比的殊胜。所以《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一向专念就是一心三昧，就是一向三昧啊，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他的成就，清净广大微妙心性，念佛标准本来如是，啊，所以不发菩提心啊，菩提心，藕益大师在要解里讲得好，就是真心切愿。啊，这个信心里面决定没有怀疑，切愿是恳切的愿望，只有这一个愿望啊，其他的这个愿求啊通通放下了啊，不求名闻利养，不求升天啊，不求福报，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只求亲近阿弥陀佛，这个信愿呢，就是无上菩提心呐。啊，那么再加上一向专念，一向专念是行，你看，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具足了。啊，念佛标准本来如是啊。再看下面一段，佛度众生，不减冤亲，恒无疲倦。啊，我们对于佛决定不能用凡情测度，那我们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对佛菩萨不认识、不了解，难免产生误会，啊，还听信讹传，是不是说他是迷信，说他是偶像？啊，有意无意。轻视他们呐，啊，甚至于侮辱、破坏，啊，破除迷信吗？罪过都很深呐，那佛菩萨会不会见怪呢？啊，会不会不再度我们呢？啊，这是凡情测度。啊，我们想错了，我们也看错了。佛菩萨
决定

没有恩怨，啊，他总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一切众生。啊，你就是杀害他，当然了，佛菩萨他也不住世，你怎么能杀害呀？啊，现在只是泥塑木雕的这些佛像，你一嗔恚心、恶念，把它毁弃掉，等于杀害诸佛菩萨。佛菩萨还是不怪你，你只要一念回头，啊，这一念回头就是真正的忏悔，啊，知道我从前错了。从前无知，啊，做错了事情，啊，现在我回头，啊，我依靠佛，啊，我真的信了，啊，我愿生净土。佛菩萨照顾我，不会嫌弃你。啊，所以他不仅啊不鉴别，你是我的冤家对头啊，那是我亲爱的人，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种分别，没有这个执着。啊，所以一味真诚平等的爱护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只要你肯接受，啊，佛菩萨都是乐意帮助你、成就你、提拔你，希望你这一生超越六道轮回，永脱苦海啊！啊，轮回是苦海啊！啊，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殊胜无比啊！佛菩萨护念众生，帮助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那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呢，啊，他的精神好啊，体力好啊，十方世界的众生无量无边呢。只要起心动念求佛菩萨帮助，佛菩萨立刻就现身感应道教啊！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化身啊，这是神通啊，神足通啊！我们一个身能够变无量无边身啊，哪个地方有求，哎，我们就分身变一个身去啊。那所变的这个身呢，能随众生的意念起变化啊。所以变的身啊，变许许多多身呢，并不是一个样子啊。诸位念过普门品，你就知道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啊，三十二应，三十二种不同的身份啊，每一种类呀、啊、这个形身相啊也不相同啊。这个不是佛菩萨有意思啊，有分别有执着，佛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现的相呢，是随众生的意念而现的啊，这个就是众生的为识所变呐、啊，是这么回事情啊。啊，就像江本胜博士试验那个水结晶，他已经试验了八九年了，每一天都在那个显微镜底下

从来没有两个借鉴是完全相同的。啊，什么道理？那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啊，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我们的念头刹那生灭了，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啊。啊，我们讲相同，相同是什么？相似，绝对不是完全相同。啊，所以随着你念头变现的境界的时候，没有一个相同的。啊，这个道理事实都要懂得。啊，随类化身。啊，随性应量。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为什么他不会感到疲倦呢？因为他不着相。啊，诸佛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谁累呢？我们做事情为什么会有疲倦？执着有我，执着这个身生活，啊，工作太多了就会感觉到累了。佛菩萨不执着这个身生活，啊，身是什么东西？身是机器，啊，机器，啊，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发明机器，这用机器的，哎，很普遍呐，啊，机器不会疲倦，啊，最简单的机器钟表。啊，你看钟表24小时不断的在运作。现在钟表用电池，到电池用尽了它才会停止。啊，装上一个新电池它又走了，永远不会疲倦。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佛菩萨身体就像钟表机器一样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绝对没有疲倦，没有疲倦，啊，他要执着这个身是我，他就会疲倦。他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他化无量无边身呢，那都是为一切众生去服务去。啊，只要众生需要，他就现身，啊，他就来服务。真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不但是不着相啊，连念头都不着啊。那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就是不分别。无相是不执着啊，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所以永远不疲不倦。这三句是把佛度众生的事说出来了。啊，下面呢要讲感应了。苟闻佛名，彼或啊佛彼或念，不论有心无心，信与不信，皆成圆种。啊，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个地方的狗，我们用白话来讲，只要你听到佛的名号，啊，只要你见到佛像，啊，见到佛像，不论是彩画的像，或者是泥塑木雕的佛像，啊，只要你见到像，听到佛的名号，你跟佛就有缘了，佛就护念你。

民间所说的保佑，佛就保佑你。啊，这个世间人一般讲呢，关怀，佛菩萨就关怀你。啊，你曾经见过他的形象，你曾经听过他的名号。你看，不论有心无心。啊，无心是偶然的啊，也不论你信不信。啊，有些人，啊，特别是信仰其他宗教的，看到佛像了，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了，啊，他决定不相信。啊，甚至于还毁谤，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你说他迷信，但是佛还会保佑你。这不可思议啊！啊，所以皆成缘种。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无意当中跟佛结了缘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那么由此可知，佛给众生戒缘，实在讲广大没有边际。啊，但是佛给众生戒缘，也要众生做助正上缘。啊，许许多多人他怎么看到佛像呢？当然有人造佛像啊，让他看到啊。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人造一个佛像，这个地方人从来没见过佛像啊。所以我们这些佛弟子就有义务啊，造佛像。现在在中国，在外国，啊，有许多地方建大佛像，那我们懂得的，建这个大佛像，真正功德在哪里呢？功德就是啊，就是此地讲的，啊，苟闻佛名，佛必护念。不论有心无心，信与不信，皆成缘种。啊，给一切众生做正上缘，啊，特别是观光旅游的地方，啊，每一天从各个这个地区国家来的这个观光旅游的，啊，不论他信不信，啊，他看到佛像。啊，他听到有人在那边念佛，啊，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了，他跟佛就有缘了。所以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啊，什么时候缘成熟，他就得度了。啊，什么叫成熟呢？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成熟了。啊，我们跟佛的缘分现在成熟啊，不是偶然的啊，多生多劫了，这个见佛像、闻佛名也是。有信又不信呐，啊，有信无疑也，啊，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啊，这一生当中，缘成熟，
啊，所以见到佛像，闻到佛名，啊，真的相信，真的理解，欢喜向佛学习，我们看末后这几句，佛慈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敌是难行之法。啊，这里说三桩事情：佛的慈悲不可思议。啊，我们六道众生呢，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啊，他的慈悲。啊，他的宽大。他的包容，啊，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也不可思议。你看看，一切众生，不管有意无意，信与不信，听到名号就得佛的护念，就跟佛有缘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末后这一句的的确确啊，真的是难行之法。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明了清楚啊，所以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一切众生啊，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名号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啊，我们用念佛机啊，装上电池，我们把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落在晶片上啊，这个念佛机不疲不厌的24小时他都在念佛啊，啊，佛号播放出来啊，只要人听了啊，就是讲了，不管他信不信，不管他有心无心，通通都中了佛种子了，通通都与佛有缘了啊！尤其是啊，在今年啊，我们这个华藏电台啊，是今年元旦开张的啊，24小时讲经念佛。啊，每一段经文讲完之后，啊，当中20分钟念佛，啊，向全世界播放啊，啊，哪些人有缘呢？哎，接收观听的人有缘了，啊，每一个接收观听的人。他自己在看，旁边也有人有意无意偶然听到啊，都成了佛种了啊，阿赖耶里头都落下佛种子了，功德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世尊在这个经上讲啊，这个经是难行之法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面说了，难行难行真难行的了。
啊，说了三个难呐、啊。啊，难信我们能信，那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啊，再看底下的这一段，闻经受持，不仅诸佛护念，人人皆得圆证三不退，念念去向佛国妙觉也。啊，这是说闻经受持念佛的好处啊，利益也是不可思议啊。闻经，你听过这部经，啊，《弥陀经》自古以来讲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呢？他的功德利益是无比殊胜，不单出家的法师，啊，讲经的法师，他一生当中，别的经未必，讲过，《弥陀经》肯定讲过。啊，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的法师，只要是讲经的法师，肯定他这一生当中讲过《弥陀经》。那么你要问他与净土有没有缘呢？当然结了缘，不但结了缘，他讲这个经呢，那个缘结的就很深。啊，这一生虽然不想往生呢，哪一天缘成熟了，肯定他会往生极乐世界。一定的道理啊。啊，那么专修净土的这些法师，一生当中弥陀经决定不只讲一遍的，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啊，他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啊，38年当中，《弥陀经》讲过6次，讲过6遍。啊，那我在最近这10几年当中，啊，从李老师往生之后，啊，海内外的同学要我讲《无量寿经》，啊，我讲过10遍了，啊，那么最近第11遍。在新加坡讲，啊，那么这一边呢，我们不受时间限制，啊，每一次回到新加坡，我都继续讲，啊，所以讲得很详细，比前面每一次都讲得详细，啊，《弥陀经》我也讲过好几遍。我讲过要解，讲过疏钞，啊，讲过这个白文，每一遍体会不一样啊，一遍比一遍深刻，境界完全不相同。啊，我编的这个《弥陀要解研习报告》，这是在大专佛学讲座里面讲的。啊，因为学生们听经受时间限制，啊，这个报告
几天讲完呢？七天。

一天2个小时，14个小时讲完。啊，那这一次我在此地也用以前编的这个旧的报告，但是讲得详细了。啊，并不是很详细。啊，比在大专讲座里面讲得详细一点。这用了不少时间了。啊，超过14个小时了。闻经受持，我们有缘听到这部经，听了生欢喜心，能够接受，啊，经上所讲的理论能接受，方法能接受，境界能接受，好啊，这就是证明你的善根福德成熟了，啊，你能接受，啊，你能保持。这个持是什么？持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到自己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一部经呢，对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它起了作用了。啊，这叫受持。啊，这就是。入弥陀经的境界，不管你入的是前是身，时间是久是暂，都得诸佛护念。啊，这个诸佛意思是双关的。我们在前面说过，经上讲的祝福就是指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既然护念你了，十方三世一切祝福没有不护念的。啊，为什么呢？每一尊佛都尊敬阿弥陀佛，尊重阿弥陀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弟子沾光了，无论到哪个佛世界，哪一尊佛看到阿弥陀佛的学生来了，都特别接待。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这是不仅说诸佛护念的。下面有更大的好处，人人皆得圆证三不退。啊，但是这里是有个条件。啊，这个条件是你自己真正具足，真心切愿，一向专念。你现在并没有往生，还在这个世间。虽然在这个世间呢，你已经圆证三不退了。啊，自己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哎，自己不知道，实实在在你已经成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决定往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三不退。所以你只要是。决定这一生往生呢，那你等于你现在就得三不退了，是这么个意思啊。啊，这个三不退不是容易得来的，尤其是语言证啊，那个语言太难得太难得了啊。你说是证三不退，语言叫初住菩萨就证得了。但是不圆呢，啊，什么地位才能称之为圆呢？可时而论呢，
等觉菩萨才叫圆呢、啊。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真正难行之法。如果我们把这个圆的意思放宽一点，这个条件放宽一点啊，这放宽呢，那就是得极灭人的这才叫缘呢、啊。啊，极灭人的是下品极灭人的法缘地菩萨。等觉是中品极灭人，如来果地是上品极灭人，啊，那么就是圆正三不退，最低也是十地菩萨，啊，就是法云地的菩萨，太高了，啊，这是我们说把那个圆字，条件放宽一点，啊，那问还能不能放宽一点呢？那再放宽一点呢，那不是真的圆证，是接近圆证啊，已经贴到圆证的边缘了啊，那是什么菩萨呢？无生忍位的菩萨啊，真的无生忍了。无生忍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了，是什么地位呢？七地、八地、九地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到，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即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了，也可以说圆证三不退的菩萨。啊，他这个条件比较宽了。啊，阿惟越智菩萨这七地以上，那换句话说，无生人，证得无生人的菩萨。啊，七地、八地、九地。啊，七地以上呢，可以说圆证呐。但是真正的圆证是等觉。七地以上呢，靠近，接近圆证。不容易啊！啊，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只有念佛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才会有这个成就啊。那么我们晓得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没有不讲华严的啊，就是说华严经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根本教学，统统要讲啊！啊，这个就好比学校，这是本科啊，必修课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选修课啊。这个叫根本法轮呐、啊！一生成就只有这个法门，而且成就真高，真正不可思议！啊，

真正是南行之法，念念去向佛国妙觉啊，这个就是圆证三不退啊。他精进的方向目标是无上的佛国妙觉啊，在等觉之上啊，妙觉就是究竟圆满的佛国啊，直接向这个目标。不是说从菩萨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慢慢往上提升，他不是的。啊，这是真正明实、完全符合的成佛之道。这当中没有委曲向，没有拐弯抹角。妙觉的果号啊，这个是在经上我们常常读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完全是梵文音译的啊，确实它是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翻作中文啊。为什么不翻呢？啊，这个名号叫尊重不翻啊，不是不能翻，我们对他特别尊重啊，因为这是所有一切学佛人最后希望得到的果德啊。我们学佛为什么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阿翻作无，六道罗翻作上啊，叫无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啊，三苗就是正等啊，三是正，菩提是觉啊，所以完全翻成中国意思呢，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名号里头是在讲的是吧，要是把它分开来说呢，那就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正觉，第二个阶段叫正等正觉，第三个阶段叫无上正等正觉啊。你果然得到了，你的名号就改变了啊。这个一个名号可以说是我们佛陀教育里面的学位啊，学位的标准，最低的这个学位阿罗汉，学位的名称叫阿罗汉啊。我们这个现在一般大学里头最低的学位学士啊，阿罗汉就相当于学士。第二个学位呢是菩萨啊，菩萨好比是硕士。第三个学位呢是佛，佛好比是博士啊，所以这个名号是三个学位的名号，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是可以升级的。阿罗汉升一级是菩萨，菩萨再升一级就是佛啊，佛是最高的学位。你修什么法你才能拿到这个学位呢？八万四千法门，那是方法，那是门径啊。所修的通通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修成正觉了啊，那你就成了阿罗汉。
在这个地方

我也遇到很多人问我。那我们世间人有没有觉悟的人？科学家算不算是觉？哲学家算不算是觉？世间还有很多这个圣贤，他们有智慧，有道德，算不算觉？算了，是觉啊。那他们能不能成为阿罗汉？不能。为什么？佛的标准有个正，正的标准是什么呢？烦恼断尽了，烦恼是什么呢？佛家的名词身见，把这个身体看作我，这是个错误的看法。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那么六道众生都把身体当作我，这个错了。这个就不是正觉了。所以你还执着身体是我，你还执着贪嗔痴慢是我，你这些东西没有放下，是非人我没有放下，贪嗔痴慢没有放下，五欲六尘没有放下，你虽然觉，就不能称为正觉。正觉的人呢，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不再执着生死我了，决定不会执着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决定没有这个。那这个觉就符合佛家的标准，佛称它为正觉。这个他就有一个名号了，阿罗汉。得到正觉的人就超越六道轮回了，超越轮回了。他要到六道里面来，那他是尘缘再来，他绝不是业报身，他来干什么呢？他来度众生，来教化众生，跟佛菩萨在六道里的视线完全相同，随着这众生的心念呢变化种种不同的身，这个色相，头一个学位，第二个学位那再升级升到菩萨了，菩萨叫正等正觉，这个高了，正等等什么？等于佛，他不是佛。他跟佛很接近，等于佛，他不是佛，他比阿罗汉高，所以加上正等正觉，最高的学位呢，这是佛陀，佛陀所成就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到了顶点了，没有比他更上了。正等正觉达到究竟圆满，就加无上。无上是佛果，正等正觉是菩萨果位，阿罗汉，这是阿罗汉跟辟支佛都是属于正觉，在佛法里称之为小乘，或者称他们做二乘。那么这些名词术语里面的含义我们要懂，不懂那就外行了。幕后

我再看啊，最后这一条，文明功德如此超胜，世尊及十方诸佛同所宣说，可不信乎？啊，听到这一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功德利益太大了，你自己没办法想象得到啊。要不是诸佛祖师大德给我们讲解，我们怎么会晓得啊？我们认为听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平常听惯了，这有什么稀奇啊？有什么了不起啊？实在讲，如是超胜，超是超越，胜是殊胜呐。啊，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有意无意，你阿赖耶识里面已经落下种子了。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是，你的头脑已经落了印象了。啊，世间人是这么说的。啊，你已经落下印象，这个印象永远不灭。啊，什么时候缘成熟了，什么时候真实利益了，你就得到了，就能现前了。啊，那缘成熟就是你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学啊，来教导你，帮助你断疑生信啊，帮助你如理如法的修行，你这一生成功了，永脱轮回呀！啊，证金刚不坏身呐，证无量寿啊，证无量光啊！啊，无量光是无量智慧呀！啊，你就证得了，所以。世尊是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一切诸佛都在这里劝我们啊，都在宣说，能不信吗？不能不信啊。请看弥陀经最后也打断啊，劝愿劝行流通啊，我们讲经文念一遍：舍利弗，若有人以法愿、今法愿、当法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者，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一段呢，是劝愿啊，劝愿流通，我们经文就念到此地啊。

我们还是分几个小段呢来学习。第一小段，劝愿往生。已发愿，已经往生了。今发愿呢，是现在。现在发愿，现在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当发愿是讲未来的，往后，有人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经典。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他将来发愿呢，那将来一定得生。那么这三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已发愿是过去，今发愿是现在，当发愿是未来。戒得不退菩提呀。所以已发愿已经往生了，今发愿现在往生啊，当发愿将来往生了。若有信者，应当发愿。这是佛在这个经上劝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幸运往生，正行所发之愿无虚。你发的这个愿呢，肯定会兑现的，决定不会落空的。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你有幸有运，你就决定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我们知道啊，经上讲的四徒三辈九品呢，大师告诉我们，那是持名。功夫的前身，我们把他老人家这一段开示用六道里面这个业报身的佛给我们讲，六道里面舍身受身的，有淫业，有满业。淫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那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把它算一道啊。引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是幸运，幸运是淫业。念佛呢是满业，满业是到那个地方之后，你所得到的福报，你所得到的利益不一样啊。它有四徒三辈九品的差别，不相同。那就是你念佛功夫前身呢。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念佛太重要了，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想高品位的往生，那你就得好好念佛，你不要把时间浪费了，
不要把精神浪费了，你要争取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福报。增高品位。

富贵、贫贱啊，差别实在是大。但是西方世界呢，几乎没有差别。啊，为什么呢？我们还从比喻来说，如果你的满意，也就是你念佛的功夫啊，真好，你念到了理业心不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上上品往生，花开见佛，你所得到的这个阿惟越智菩萨了，你是真正得到的啊，是你自己修得的。那么别人没有修成功的呢？啊，只有幸运。念佛的功夫很浅啊，可能呢他只念了几天的佛，甚至于像第十八愿里面讲的，临命终时念十声佛号，甚至于十声还不到，一两声佛号，他念佛的功夫很薄很薄啊。啊，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当然这生着凡圣同居土了，但是凡圣同居土的享受啊，所显示的他的智慧、他的相好、他的神通啊，几乎跟十报土的菩萨没有两样，这怎么回事情呢？啊，这里头有个道理，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不是他自己修的呀。啊，就好比说啊，我们有一个富贵的朋友，我们自己很穷啊，什么都没有啊，但到他家里去做客呢，啊，住的是他那个好房子，出门也有车啊，饮食起居跟他都一样啊，享受都一样，他的福啊，我们想啊，这个主人的福不是自己的福报啊！啊，出门也有车，车不是自己的。啊，是那个有福报人的啊，但是我们享受了，我们并没有所有权。西方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就好比是这样。自己这个满业不够啊，啊，营业够了，到极乐世界了，啊，所想的福报的智慧福德，一切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跟这些十报土的菩萨几乎都是平等的，十报土菩萨是自己修的，啊，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是佛加持的啊，通通享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啊，是这么回事情啊。一面享受阿弥陀佛啊之福，一面自己还要修福慧啊，总不能老停在同居土啊，不可以老住在这个方便土啊，自己要提升呢，所以在那边还是修学啊，修学提升

到十报图了，那就是你自己修成的。啊，自己没有修成不要紧，享阿弥陀佛的福啊。啊，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供养大众啊，啊，有福大家享啊，他不是一个人独享啊，慈悲到了极处啊，啊，所以这是不可思议啊，这是难信之法了。一切诸佛世界里头都没有的，你自己不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得不到那种神通福报。啊，但是在西方世界特别，啊，阿弥陀佛加持，自己没有修德也享受到，啊，也有神通，也有福报。啊，这是我们用信愿啊持名，啊，欧益大师讲的，我们讲引业满业，诸位好懂。这下面一段呢，本经三圈发愿啊，我是细细的看了一遍啊，这是我上一次讲这个信念啊，讲信念呢，我对于弥陀经呢是做很简略的介绍啊，没有详细啊，没有详细的这个说。但是仔细看的时候，这个经里头确确实实有四次劝我们发愿往生啊。第一次呢，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下面的经文是：所以者何呢？得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是第一次劝我们啊，第二次劝我们，我这个地方也提也说过了啊，那就是叫这舍利弗摩肩施力，故设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在我们在上一个小时啊所念的这个一段经文啊，这是第三次啊。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第三次啊，第四次是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四次啊！啊，一而三，三而四啊！在这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呀，啊，特别恳切，不厌其烦，啊，四次的劝告，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听了讲解，如果不发愿求生净土，真的是辜负佛恩啊。啊，我在这个地方也写了这么一句啊。

释迦悲心特切，不但重返了，在世的，这不是在三的，在世劝喻，若不发愿求生净土，则辜负佛恩深矣。那么像这些地方一定要细心去体会，体会佛的深恩，佛的心意，发愿，愿怎么发法？古无大德常常劝导我们，愿意丝毫。四弘誓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四条是诸佛菩萨的总愿。即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纳起来也不外这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展开，这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纳就是四弘誓愿的。第一，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在讲四愿里头，这一愿是最重要的，这一愿是正愿，其他的三愿呢都是要完成这一愿。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六道啊！没有六道的很少，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很少。我们在华严经上看了很多很多世界。真的是有六道有九法界的多啊，没有六道没有九法界的纯以清净像极乐世界是少数不是没有，不多。所以我们这个度就是帮助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护念、关怀、照顾、协助，这个度里头有这么多意思在那问问我们这个愿发了没有？是不是时时刻刻、念念当中都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果然念念当中有这个意思，你的愿真发了。我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尽心尽力，不分众生的族类，这个族类是九法界，人也好，天也好，鬼也好，怪也好，妖也好，魔也好，畜生也好，地狱也好，通通关怀啊，通通照顾啊，通通帮助啊，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我看到了，我听到了，一定我援手帮助他。
啊，真正能做到舍己为人。啊，那我这个心愿是有了，能力不足啊。啊，帮人还可以啊，帮畜生道还有些地方做得到啊。啊，鬼神我看不见。啊，天神更看不见了，我怎么帮助他呢？心愿到了，啊，那你要能帮九法界众生，你得要具备条件，啊，具备什么？与他们往来交通，要具备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今天科学家讲啊，这是不同维次空间呢，我们要怎样把不同维次空间突破？我们有能力跟九法界众生往来，那就要断烦恼。所以这第二个愿说，烦恼无尽，十愿断呐。啊，为什么呢？我们的本能被烦恼盖覆住了，只要烦恼没有了，我们的本能就现前，本能就是一般人讲的神通啊！啊，我们的眼见突破空间维次，没有障碍，我们能够看到天神，能够看到鬼神，能够看到地狱，能够看到一切不同维次的众生。啊，我们能看到，能听到，啊，我们也真正能够啊帮助到，啊，所以断烦恼是恢复我们的本能，啊，断烦恼就是三昧，就是禅定啊。禅定就现神通啊，烦恼没有了，心地清净，清净心，这个心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就现前啊，那就是神通啊。所以神通并不奇怪啊，每个人都有啊，只是你现在神通不能现前啊，是因为你烦恼太重了，烦恼把它障碍住了。神通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啊，每个人都平等一样大，并没有说哪个神通大哪个神通小，没有，一样大啊。那么大小差别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你烦恼多少，你烦恼多的你神通就很小，你烦恼轻的神通就比较大，烦恼通通断尽了，哦，那你神通能力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所以它是本能啊，这个东西不是修来的，不是学得来的啊，是你自信里的本来具足的啊，总的要清楚要明了啊，这神通啊，德能恢复了，相好恢复了，如果我们没有智慧不行啊，没有智慧不能帮助，帮助人有限呢 啊所以你还得要学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学法门是开智慧啊，烦恼断尽了啊，佛法里面讲的根本智现前啊，它起作用的时候叫根本智啊，接触到无量无边众生，一接触你就明了，你就开智慧，那叫厚德智啊，法门无量。

样是愿学是成就后的智。就像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在老师，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在老师会下成就前面两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发这个愿，烦恼无尽誓愿断，他做到了啊，所以他的根本智啊，这两条做到了啊，老师就叫他出去参学啊，等于说他出师了，他要踏进社会啊，去参访许许多多善知识，成就啊后得知，后得知什么？无所不知。你要不参学，你的后得知从哪来啊？啊，根本智不需要参学，可以得到后得智不行啊。你没有后得智，你不能教化众生呐。啊，那是什么？根本智其理，后得智其机。你要没有后得智，其理不其机，度不了众生，没法子帮忙。啊，其机不其理也度不了众生。佛给我们讲离机双齐，那这个参学就太重要了。参学就是广学多闻，啊，我们在五十三参里看到啊，善财参访的对象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有国王大臣，有贩夫走卒，啊，还有许许多多宗教家，啊，像婆罗门，像变形外道，啊，没有一样不接近的，所以成就了圆满的后得智啊。这才能够啊，真正帮助利益一切众生啊，他有能力了。所以学佛根本智现前之后，记住你要参学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你看看他在菩提树下示现成佛之前，他在印度也是到处参学，啊，参学回来之后，这才菩提树下了示现，大彻大悟，啊，成就了佛道，那是四弘誓愿最后一条。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呢，是前面两条。烦恼断尽了，法门圆满了，你才能成佛道啊。如果你只有断烦恼，不肯学法门啊，不肯戒除九法界一切众生，你就永远成不了佛道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先有一些同学们啊，他就是有了错误的观念啊，认为学佛就老老实实学佛啊，决定不能够啊跟不学佛的人往来啊，更不可以跟其他宗教往来。

那你永远不能成佛道。啊，你永远没有办法度众生。啊，不能广度众生啊。

佛法活活泼泼，不是一成不变呐、啊！初学的时候，老师给你定的规矩非常严格，为什么呢？帮助你断烦恼啊！戒律是帮助你断烦恼的，帮助你得清净心的，帮助你成就这个开根本智的啊！你得定了，因戒得定了啊！定得到之后啊，定是什么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你三昧成就了。成就之后，你要参学啊！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啊，人果然啊，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的、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佛法啊！大乘法里常讲啊，哪一法不是佛法啊？佛菩萨是佛法，妖魔鬼怪也是佛法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懂得佛法两个字什么意思？佛是觉啊，觉而不迷啊。你在十法界里面啊，恶鬼地狱出生，你觉而不迷，地狱恶鬼出生又何尝不是佛法呢？啊，你要是不觉，迷而不觉，你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你也是世间法，你也不是佛法啊。为什么呢？你迷而不觉，不觉啊，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啊！你搞的是迷邪染呢，不是觉正净啊。觉正净是佛法了，迷邪染是世间法了，众生法了啊。那么再说的不好听一点，轮回法了。不是佛法我确实是见到有一些人啊，学佛学了不少年，迷在佛法里头，迷而不觉啊，非常可惜啊。所以世法佛法在教学里都讲求悟性啊，这佛法是最重视的，世法也如此。中国古时候私塾教学，你看学生对老师老师对学生的观察，他知道哪个学生有悟性啊，有悟性，这个根性是圆融的。啊，他将来有大用处啊！他会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有很大的贡献呐、啊！啊，没有悟性的人比较苦啊！啊，他不能发挥啊，他所学到东西变成死的啊！这个读书人常讲书呆子啊，人是个好人，规规矩矩的啊，但是他所读的东西的时候是十而不化啊，他没有消化，没有变成养分啊，没有消化，那在肚子里的反而变成病了。

那就是消化了。佛法里面常讲：“消归自性。”啊，那你完全消化了。啊，你回归到自性了，自性万德万能。啊，所以德行成就了，根本智现前了，记住。 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法门包括遍法界虚空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类，不同的这个学术，你通通都要接触，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就像释迦牟尼佛事前的。 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人问到过他了，什么样疑难杂症道他通通晓得，光学多闻，他见过的，他学过的，那么这是寺院发这个寺院，你看看，烦恼断了，你成就德行，成就根本智，学法门呢？ 成就后得智，成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最后实现成佛道，为什么呢？只有成佛道，佛的这个地位，你才能度等觉菩萨。否则的话，你是菩萨地位呀，你只能度比你低的，你不能度比你高的。 不能度跟你平等的，所以成佛了，那就普度了。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就兑现了。所以，我们这边学院的同学，你们要发心，将来弘法利生，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们就想想。 你要断烦恼，你要学法门，断烦恼学法门，我刚才讲的这个次第你要懂得，先断烦恼，不是先学法门，是先断烦恼。那么现在叫你学一部经，学一部论，你专攻。 这一部经论是什么呢？是帮助你断烦恼的，所以一部一门深入。你要懂得这个意思，这个方法祖祖相传。我们还是用古老的方法，这个方法靠得住，几千年来。 开悟的、正果的、往生的、修行有成就的，无论在家出家，都是老办法。所以老办法还是可靠。我们不能标新立异。误导众生，罪过不轻呐。误导自己，那还。 还有情有可原，误导众生可不得了。就我们依旧用老规矩、老办法。这一部经、一部论是帮助断烦恼、定心的。修心的。我们如果不学习经教，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造轮回业。 轮回心造轮回业，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我们现在想一部经，我学的这部经，天天想它，不想别的，一切都放下了，专门想经里头的意思。你就容易摄心呐，都摄六根呐。 净念相即，我们的净念是思维精益。
这样慢慢的，妄念少了，三昧现前了。我们学弥陀经就入弥陀三昧也，学无量寿经入无量寿三昧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了，三昧有前身，前的功夫成片，身的离一心不乱。如果证得离一心不乱了，然后马上就要进入下一个课程了，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没有到离一心不乱不可以。还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到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是根本智现前了。根本智现前呢，马上就要展开修厚德智。厚德智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我们今天发愿求生净土，愿意四好。前面两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业力娑婆。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愿我们到极乐世界完成。在这个世界我们做不到，在这个世界我们只发度众生的愿，但是我们度众生的能力很小很小。所以决定要求生极乐世界，求生极乐世界才真正能把烦恼断尽，能把这个法门学完全，然后道家慈航，回到九法界帮助一切众生。你道家慈航，你是化身菩萨了，比阿罗汉，比一般全小菩萨高得多了，又何况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这个时候到九法界来度众生，如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这是为什么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啊。故得不退转于大菩提。所以在十方世界普度一切众生，帮助我们快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不能不知道。再看后面这一条，这个是劝愿，最后这一段，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妙因妙果，不离一心，何事娑婆报尽呢？至今信愿持名，年月光荣，金台银线，便非娑婆界内人也。我们先看这几句。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呢，就是相应。最难的，也就是相应这一句。怎么叫相应？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说，常常劝勉同学，真的相应，我们做不到，为什么？

真的相应要见性啊，那就真的相应了。没有见性，这个只能做到相似的相应啊。相似的相应是什么呢？这我们常讲的心同佛心，愿同佛愿，言同佛言，行同佛行，这就相应。怎么落实呢？啊，落实就是每一部经幕后的一句话，信受奉行。啊，每一部经最后一定有这四个字，这就相应。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方法、境界，真心呐，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啊，真法愿呐，啊，真希望到极乐世界去，越快越好。真愿意拜阿弥陀佛为老师啊，天天听他教诲啊，有很多同学说我是这样的啊，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没错啊，我也知道你真有这个希望，但是你的心不真。那是我什么时候，为什么说心不真呢？真诚心你有没有？想想清净心你有没有？平等心有没有？正觉心有没有？慈悲心有没有？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养心呐，这是真心呐。啊，真心本来就具足。这五个特性啊，真诚绝对没有虚伪啊，对人对事对物绝对没有虚伪，绝对不生染污清净，绝对没有高下啊，没有高下是平等的啊，绝对不迷，不迷就是正觉，决定没有自私，没有自私才是慈悲。所以我们念佛不灵，那为什么呢？不相应。啊，所以古人常讲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果然你用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啊，这个心不但是我们念经念佛是要这个心，平常处事待人接物都是这个心，不能说哎呀我对佛用真心，我对别人就可以用妄心，这不是用真心的人啊，你对佛还是妄心。为什么？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不平等啊，难在这里呀！啊，所以你要真正看破啊，看破就是什么？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是真正放下。放下虚假，真诚现前，放下一切染污清净现前，放下共高我慢平等现前啊，放下愚迷正觉现前，放下自私自利慈悲现前啊，这个时候你念佛那就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
你跟极乐世界这个管道畅通无阻啊，跟阿弥陀佛确实心心相应啊，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行是佛行，言是佛言。你想想看，你能不能往生？真有把握。啊，所以要晓得怎么样才叫相应呢？怎么不相应啊？啊，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差错的。啊，因此，印光大师虽然教我们，啊，在这个末法时期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人。啊，专一念佛为主，每天功课就像普通佛七，啊，不做法会，不化缘，不募捐，啊，不做金蝉佛事，啊，不传戒，不收徒弟，一味老实念佛，连经都不要讲。所以我说了，其他的我们通通都要遵守祖师的教诲。但是什么呢？要讲经啊！祖师说不要讲经，在从前那个时候可以，社会人心淳厚啊，善多恶少啊，都能够孝亲尊师，叫他念佛，他老实念佛，能成就啊！现在不行啊！现在社会啊，恶多善少啊！啊，我们的疑虑重重啊，而且这个邪知邪说啊，你随时你都能接触到。往往破坏了自己的信心，障碍了自己的愿望，所以不能不讲经啊！讲经的目的不是别的，断疑生信啊，坚定你的信愿，如是而已啊！经不要讲多，讲净土经就好啊！啊，学个一两种就行了。肯定能成就啊，所以讲经目的是帮助我们相应啊，没有其他目的，断疑生信啊，念念相应啊，我们讲经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时间到了。

究，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

0: 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还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点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佛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暂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招待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最后100%把握，
5: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替代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 在湖北随

0: 周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 参禅打

0: 座，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一顿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一脸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下药念白。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不烟。跟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5: 吧。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4: 我那会做饭的，还有保镖是。
5: 保镖是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 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 师

0: 坐缸六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缸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

0: 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辈子常常在这，很简单，念完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跟我商量，高兴的，当着咱们师的面儿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好，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做我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是。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压迫，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生。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唱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0。

0: 73岁的生日，他走了一桌熟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3: 我听说我后日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4: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喊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南法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寄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波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第五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

0: 我们以两个方面为主，特指民生家庭和知识阶层的不同啊。老和尚在20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扶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

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

是佛体，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

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
正觉

其志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

0: 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 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 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 法藏白言：“是亦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 智慧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而时法藏。 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是为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勤勤求索，躬身保持，修习功德。 满足无极，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
1: 或长而住，得以是存。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
0: 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 云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 吝啬。

等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

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

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

俊，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经

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

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山中人，以应祥人，

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

超世稀有，先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世时后其化